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1: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2: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3: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4: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5: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6: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7: 我用心地雕塑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的留住。
1: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8: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9: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2: 梦想领航团，
1: 用镜头记录感动，
2: 用融媒传递力量，
1: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2: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1: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2: 梦想之约。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我们说黑土生金，乡音不朽。那欢迎走进我们本期的梦想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为此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来自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协名誉主席，也是我们的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老师。杨老师，你好。
9: 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9: 好了，谢谢。
1: 我经常会和大家说入乡随俗。
9: 对。
1: 那杨老师今天来到乡村广播的直播间，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后面的几个字之后，您感觉什么样的？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
9: 对的，真是回家的感觉。因为我这个整个前半生和三农都有联系，并且很密切。
1: 说的特别好
9: 啊。对，因为我那个在艺术表演团体嘛，包括我在年轻的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我是31岁当了扶余民间艺术团的团长。包括高秀敏，那高秀敏就是我给他
1: 31岁，
9: 哎，我把他从工厂调到我们那个团的，
1: 哎呦，
9: 还有很多很多了啊，就是然后呢，到我们戏剧音乐创作室，叫满族新城戏音乐创作研究室，最后呢调到省里面，在省歌舞剧院，也是面对老百姓，然后到民间艺术团更接地气，一直到后来的集剧院。和吉林省戏曲剧院任职，这个时候一系列的都是为民 为农民服务。
1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接地气，
9: 接地气，
10: 越来越接地气。只有走进老百姓，我们才能创作出来符合老百姓口味的作品，是不是？
9: 这是，因为我从开始啊，就是为老百姓写歌。
10: 嗯，
9: 这个歌曲写的好多好多了，就是最年轻的时候写的也都是有点东北，东北人的这种劲头，韵味儿，
10: 嗯，
9: 包括这种词的这种刚毅。诙谐。
10: 您说到东北人的劲头，
9: 哎，
10: 那我得问一问了，杨老师，在您的理念、概念和整个的过程、人生的经历当中，您觉得咱东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劲头？
9: 这个劲儿呢，第一是勤奋，
10: 勤奋，
9: 对，
10: 勤劲儿，
9: 勤劳，
10: 哎，
9: 是吧？质朴，
10: 质朴，
9: 这是他的，就是说，没有勤奋，他就地也不打粮啊，好吧？总得是是吧？
10: 对，
9: 你这个。可以说我接触农民那个可以说比较多，
10: 嗯，
9: 因为那些年呢带队经常下乡，也就到后来我在吉林省民间艺术团当团长的时候带队下乡，老百姓都认识我，
10: 嗯，
9: 说他们演完正好演这个演那个的时候，他们会说老杨你得唱一个，这非让我唱，
10: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想说杨老师您得唱一个。
9: 这个是为什么呢？
10: 现在一会儿给大家也展示一下。
9: 嗨，那我现在叫著名酒桌歌手。因为朋友们聚会的时候都想让我唱唱，就是原版。
10: 原版。
9: 原版。
10: 哎，原汁原味的。
9: 对，昨天庄明仁先生那个得病了，完了之后他好了之后请他的弟子们那个宴会期间还说呢。说是你得唱一个，我说那必然呢，我说唱是必须的，
10: 必须的，
9: 我唱了好几首，昨天唱了三四首吧。
10: 那咱现在就这个，不如唱上一段。
9: 哎呀，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10: 老师，您不说了吗？说慧云，你点啥我唱啥。
9: 对
10: 吧？那个刚才来的时候你就说了，我说这就牛了哈，我今天这就卡拉 OK 可以点歌了。那我先点一个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一想到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开心的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怎么样？
9: 好，
10: 好。
9: 这个实际上是我35岁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作词马金平，我来作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回忆。当时是叫长白山音像出版社，因为市面上流行的全都是西北风。我的家乡并不美啊，什么的一系列啊，太多了。
10: 那咱不得来个东北风？
9: 对呀、啊。他们的领导几个领导就说了，说是咱们东北二人转是吧，号称9腔18调72嗨
10: 嗨、哎，
9: 咱这个搞不出来这个。流行歌呢？
10: 对，
9: 就这么的。我的同学正好调到那儿，搁那儿当音乐编辑。我们几个就商量，说是能不能，就是把东北二人转这些曲调或者东北民歌，变成流行音乐。
10: 是变成一个流行音乐。
9: 对呀、
10: 啊，
9: 变成流对
10: 来的。
9: 对，整个的东北风呢，就是太多太多了。但是细想起来，搁那里面要。可以说要搞出点儿比较强劲的、能喊的、能那个直接抒发情怀的，这个还真不多。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翻遍了

0: 乎所有的东北民歌二人转的这些曲牌，
1: 嗯，
0: 包括那些那个歌曲，啊，感觉呢就是都很好听，东北的音调都很好听，
1: 嗯，
0: 因为首先是热情，东北人的热情。你像闯关东来了，来到咱东北，我找到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有个小村不大，
1: 嗯，
0: 比方说四马家，也就四户人家，四个马家子。这是一户人家，挖深的搁那一个窝棚地窝棚，
1: 嗯，
0: 是吧？可能就一户，再来一户，他见了人了，人与人相见之后，要喝点酒，
1: 哦，
0: 搁这块，那你就上，就搁我旁边了，我给你搭个窝棚，
1: 得有炕头，
0: 对呀，
1: 得上炕，
0: 对呀，那肯定是，这样的就一点一点的，就实际上把什么呢？前几天我经常说的，我九腔十八调，应该说是咱们从汉朝开始就要九州十八省，
1: 哦，
0: 是吧？等那个移民呢，这次几次的大移民吧，那个到东北来的这些，或者叫闯关东的人，或者到东北来做生意，是吧？来戍边，来挖煤，是来这个伐木啊，等等，这些人来了，都带了他们当地的民歌，
1: 都算闯关东。
0: 都算闯关东、
1: 哎、
0: 就把他们的那些歌曲我们都融化了、
1: 嗯、
0: 都变成东北话了，东北口语化了，这时候就
1: 我们一下就把他们都同化了。
0: 对、哦、现在我说咱们的二人转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我们有九腔十八调、嗯、哪块哪块的那个歌曲韵味风格都有，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受老百姓欢迎。
1: 所以就像您一开始说的，它接地气一样。
0: 对、
1: 哦、
0: 等写大姑娘美那个时候呢是第二盒了、
1: 嗯、
0: 第一盒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个好多人那个都唱了黑土地生死之吻是片名、嗯、整个的那个一盒盒带的名，然后里面了有好多，比方说、哦、就是写远近的，比方说曲梅菜情歌等等这些啊、
1: 嗯、
0: 还有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些，然后呢这个又开始搞第二盒，第二盒的时候就搞了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为代表的又一系列，写的都是东北农村的火热的生活、嗯、玉天豆玉地豆，
1: 东北农村的火热生活，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就概括了咱们这个整个歌曲的一个方向。
0: 对，我觉得那个、嗯、我后来就是一直没有延续下来啊，你看那个也是马金平的词，当时我们俩合作的非常紧密，是吧？不知道为什么你迷住了我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你留住了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人，我的心，我的身上有你的血，你的身上有我的根，啊，这是黑土地生死之吻的。到大姑娘美这时候出来之后。特意请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兴教授，
1: 嗯，
0: 为我们搞配器。这个时候，
1: 哦，
0: 我们俩有一天，就因为我得把我的所有的这些歌唱给他听，他听完之后，他选，我说他就选，我选大姑娘美。有一天，他就把，就说是我们俩就聊起来了，
1: 嗯，
0: 基本上一宿都没咋睡，我们俩喝了一箱啤酒。一瓶五粮液，
1: 整个这个氛围就起来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不是，整个我们俩聊、嗯、聊了一宿。他这个命运也不太好，
1: 嗯，就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嗯。
0: 对，
1: 那之后呢？多长时间形成了这首歌？
0: 哎呀，他写配戏写了七八天吧。
1: 哦，
0: 对，所以说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
1: 嗯、
0: 他那是写的非常好。这里面的首席是首席小提琴呢，
1: 嗯，
0: 那是刘云志，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咱们吉林人，
1: 哦，
0: 现在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
1: 嗯，
0: 他当时就那个把他请回来做首席，我们都之间都说说有深远。
1: 默契越来越强了，
0: 对，
1: 那咱们就开始吧，老师。
0: 好，这实际上应该放一下就可以了。我唱不一定
1: 唱得好，我觉得大家想听的就是原汁原味这样，那个咱就唱两句就
0: 行，
1: 好不好？
0: 好，
1: 啊、嗯。
0: 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这边的苞米她已经。

0: 十足，老师。不瞒您说，这个歌我一直都印象非常深，但是已经有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原汁原味的唱了。
1: 嗨，我唱的不能说原汁原味，我唱的吧，喉咙哑嗓，但是我那个韵味十足，
0: 韵味十足、
1: 啊、
0: 的确是这样。就大家听到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小姑娘已经长大了，大姑娘了，然后呢、
1: 啊、
0: 在这个经历了很多，她可能也就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
1: 这个尤其感谢王小燕老师啊、
0: 嗯、
1: 她把我这个这首歌跳到了全国，也是我们俩经常见面，见面都是互相的表示感谢。
0: 我得把这个您刚才说的那话的时候发给小燕老师，让他也听一听看一看。
1: 真
0: 是每一个作品都离不开所有合作的这些伙伴和老师。
1: 对，这是没错的。因为这首歌啊，应该说怎么说呢，当时是有很多很多的领导是不同意的。
0: 嗯
1: 啊，
0: 咱也不提名
1: 了，
0: 但是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1: 对。
0: 那您给我简单说一个压力在哪儿呢？
1: 就是一个浪。
0: 一个浪。
1: 一个浪。
0: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能想到这种浪可能它有多个含义。
1: 对。那个这个字儿呢可以说叫做它有双重的含义吧。
0: 嗯。
1: 一个是好像不太雅的，这种想象中的。另外一种我觉得那个比美还要美的肢体语言，这叫浪。
0: 嗯、
1: 然后比方说在二人转里面的浪三场，
0: 嗯，
1: 是吧，大秧歌里面的扭的浪不浪。
0: 哎，对，我们经常先说 这个浪起来要扭起来。
1: 对啊、嗯、一般都是肢体语言。
0: 嗯，
1: 所以说小燕把这个诠释的非常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把咱东北人的这个女性的肢体美都展现出来了。
0: 嗯
1: 嗯，那这里面其他就没了，是吧？那约会嘛，你城市里面可以有，可以花前月下，你还是公园，电影院，是吧？马路旁这都可以。农村你约会上哪儿啊？
0: 嗯，
1: 是吧？他就得找一个林荫大道，人少的地儿，对，都得是这样吧。
0: 所以它还是一个接地气的歌曲，让大家这个任何时候一唱起来也能朗朗上口，
1: 对，
0: 容易唱，口语化，然后我觉得这词儿一听就能记下来，
1: 对，
0: 啊、
1: 哦，地南地北我都找遍，
0: 那么
1: 就是不见情歌我的郎，这个呢主要是音调啊，这个开始跟我难为够呛，
0: 嗯，
1: 因为不太好写，是吧？这个东北风里面找这个，我包括我用评剧的，用集剧的，用我们新城戏的，还有很多很多东北民歌什么的往里头套啊，秧歌曲牌，套不进去，就觉得它不是，就是音乐形象不对，节奏不对，所以说难为了我能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开始写的是最后一个部分。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情歌我的郎，郎呀郎，你在哪嘎子藏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后半半点，滴啦哒，滴啦一啦噔，滴啦噔儿
0: 的那个
1: 滴啦噔，
0: 唢呐，
1: 对啊，秧歌曲吗？
0: 对，
1: 前半部就找不着了。就怎么去办啊？后来我和那个金平老师，我们几个有一次吃完饭，因为快到排摄时间了，我们就开始琢磨，我怎么办？这个前半来太不好找了，后边来我很满意，前半部我就找不着。他说你就选大了，就是你把那个尽量让它旋律性的东西太大了，你口语化，那尽量的口语化，你要卖十三香是吧？咱这个什么，我现在有点忘了啊，就是十三香啊，当当的你啊，来来当的你来当啊，就是哼唱型的，啊，我就抓住了，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进了满族新声戏这个剧团之后啊，我们呢有个老艺人是东北大鼓的老艺人，他的老伴儿是唱西河的。所以说我经常上他们家，也就是说连东北大鼓带西河大鼓搁那儿我都学了。从现如果老师唱东北，并且他在东北大鼓的领域里面是这深得真传的。

0: 他的老伴是西河大鼓，因为他的老父亲就是弹西河大鼓的，
1: 东西南北全都结合了，
0: 妥了，
1: 嗯，
0: 就搁这儿想来想去，就实际上就是西河大鼓的头把弦儿，当当当当当，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
1: 哦，
0: 当当当的啦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西河大鼓。我就把他的第二句拿来了，大姑娘美了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
1: 一首歌的歌词当我们呈现在我们的耳朵里眼前的时候，没想到背后的故事有这么多多，然后老师要经过好多的这种去思考、去交流，呈现出来这么完美的一首歌曲。
0: 有的词拿过来、是极其难谱，比方说当时我们俩合作的还有一首叫什么来着，有点忘了啊，叫这个词啊，前面了很长，后面了很短，是吧？我不知道你为啥千里迢迢普奔这里来，这里绝不像你想的那么气派，是吧？黑土地里反着那太阳的光热，黑松林里出没着野兽狼豺啊，惊雷常在这里炸响、哎呀，太难唱了，这我也是难为了好长时间才写的，用咱们萨满音乐写的。
1: 所以一般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还是都有可能出现呢？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那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一般什么样的居多呢？
0: 我是还是要词，
1: 词先、
0: 就是、对，应该先有个词，也就是说有个创意、我们共同要完成一个创意。
1: 就是你要表达的内容文化底蕴是什么，然后我要根据你的词的内容、你的环境和你要去展现的内容，我去给你按这个曲儿来。
0: 就像前几天那个我的一个好朋友张德元先生带我就招待了一下我的所有的学生们，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了哈，我说前两天我们那个文旅厅的那个一个副厅长，就让那个我们那个刘少妮处长和我打电话，说是再写一点新时期的新吉林。我那天我就正好，我就把这个事情信息我就透露给大家。我说咱们呢写作，第一，要不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说老百姓的大实话。做老百姓贴心人，我第二点就应该是宣传自己的家乡，歌唱自己的家乡，赞美自己的家乡，最后我们要共同建设我们的家乡。
1: 太好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这个我都没忍心打扰，一连串的真是一个黑土地完完全全生长起来的一个我们土生土长的黑土地的人要表达的这种对于我们黑土地的情怀的这种感受。然后老师现在呢在这个音乐家领域当中，您又被称为叫做黑土地风，
0: 黑
1: 土地
0: 音
1: 乐
0: 派，
1: 哎，这个定性是谁来定的呢？
0: 哎呀，这个是有好多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各艺术学院的那些专家们嘛，尤其是像杨和平教授，在四五年前他就经常上咱们这儿来，因为他在博士生，他有三十来个博士生，还有五六十个那个硕士生，过来之后，在吃饭时候我就唱了好多歌，他说你这个应该形成个流派了。他提议就开了，现在是第三届，去年啊，今年再开的话就第四届
1: 黑土地流派，
0: 黑土地音乐
1: 流
0: 派研究发展，包括最后形成风格，是这么一个情况。确定说是你就是领军人了，并且大平的时候也非常火，袁立平，
1: 大平老师，
0: 对啊，非常火也这么的，当时就说你就得。必须得拜杨百森魏老师，
1: 那个时候他有一首歌《东北的冬》也非常大人，
0: 对，已经开始了，
1: 对，
0: 另外我是一直在搞这方面的创作，他在做编辑的时候就经常到我那个录音棚去去听去唱去聊，这么的，反正也是我觉得他现在的成就好像比我还要大，那个
1: 各有不同，然后我觉得老师您就是以黑土二人转为根，黑土为魂，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这些这个曲。

0: 是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啊、哦，我觉得这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根和魂。
1: 对，
0: 嗯，
1: 我们实际上呢，就是黑土地的人呐、啊，就是尤其是啊，从我的家乡流过的是松花江，是吧？母亲河。
0: 嗯。
1: 我那时候有很多人说是我们应该多歌唱我们家乡的松花江。后来到了省里来之后，说是长白山。
0: 嗯。
1: 我们应该把长白山应该宠为一种父亲，也就是说父亲应该是长白山，母亲应该是松花江、就是、
0: 父爱如山啊，
1: 对呀、
0: 啊
1: 嗯、所以说在长白山这个整个这个流域那个不是在整个长白山流那个余脉、
0: 嗯、
1: 一直到我们那个松花江的流域，是吧？也就是说那时候有个叫姚伟明的，我约他写歌，这就是写了一首，叫《古老的关东有一条江，跳下了天池就奔了北方》，一路欢歌一路唱，唱这两岸米粮苍穹啊的这个意思，啊，
0: 很浪漫，
1: 对，
0: 啊、很有画面感。
1: 一定有画面感。
0: 是的，就是听完刚才说的之后，我就感觉眼前就是一幅画，很美的一幅画。
1: 对，
0: 嗯，
1: 对，那时候是松原刚健士，所以说我们搞了好多节目，就是其中就有这个。
0: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慧宇。今天呢，和我们的著名的曲作家杨百森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他的故事，一同分享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那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吉祥新闻视频呈现，还有乡村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8: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9: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10: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11: 台上一秒经验，台下半生打磨。
12: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8: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13: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9: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14: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的留住。
8: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卧蚕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15: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9: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16: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9: 梦想领航团，
8: 用镜头记录感动，
9: 用融媒传递力量，
8: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9: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8: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9: 梦想之约。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梦想舞台，这里是梦想领航团，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我觉得这个主题，杨老师也特别适合您。
1: 嗯，
0: 喜欢这个主题吗？
1: 喜欢。
0: 啊，黑土地上，我们都在黑土地之上，然后我们又深挖了这个黑土地的这些灵魂所在，他的魂，我们把它深深的扎根之后，又寻找了他的很多的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呈现。有一个作品呢，我觉得这些年好像从我们的妈妈那一代到我们到孩子们，不断的年轻人可能都会有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老师，您给说说，就是《乡村爱情》。
1: 啊，
0: 据说已经到18部多少部了？
1: 啊，
0: 就是一个作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系列，这也说明了大家的喜欢度，是不是？
1: 这个和这个名有直接关系。
0: 哦，
1: 另外和。

0: 这个整个的这部戏的结构也有关。它这个名叫《乡村爱情》，就是乡村里面的爱情故事。
1: 乡村里的爱情故事，
0: 从老到少，一直到你看老的没伴儿了，他也得找个伴儿。年轻人找对象，这不都要有吗？所以说，乡村的爱情故事
1: 这里面的这个主题曲，那您是不是得哼两句啊？
0: 这个最开始啊，这个是实际。

0: 马金平这里面就写了这首歌。后来呢，这个本山老师到那个到吉林，我们跟着到吉林去看他，我和安福祥，我们俩回去看他。这个时候在酒桌上，他就让我唱，老杨你得唱一个，我就唱了这个。啊，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哎他一听就相中了，这给我这个，我说那已经成了，我那沙漠文化的那个那没事，他那个那播放量不一定太大，我这个放在乡村爱情里头当主题歌，
1: 哦，
0: 这么回事，最后
1: 一下子就点亮了，
0: 哎，对了，他一下就抓过去了，抓过去之后就把这个歌，他自己唱。
1: 而且有一阵儿还变成了港味儿的哈，
0: 啊，对，后来那后来的那是因为
1: 艺术的创作
0: 了，对，
1: 嗯，
0: 他唱调比较高，
1: 哦，
0: 因为他第一呢，他唱不，就唱不出韵味儿的，
1: 嗯，
0: 所以把调高写的好高，后来唱呢，我感觉老百姓一下就抓住了，
1: 嗯，
0: 尤其在当年的元宵晚会上，那个有一个伴舞，他主唱。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台阶上吧，一会儿站起来了，一上深得老百姓喜爱，正好后来呢，就有一个那个，叫夏洛特烦恼，
1: 嗯，对，
0: 那个，
1: 大家都特别喜欢，
0: 都喜欢，
1: 变成了一个港味儿的，
0: 港味儿的，这里面有一个人写这个，就是那意思，就是他演刘德华，
1: 嗯，
0: 他唱那歌就代表刘德华在唱。这么一下子他唱的确实好，那个小伙子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
1: 你也能来点那个港味儿的吗？
0: 那咱得模仿
1: 模仿一下，
0: 学不好，
1: 简单来点这个味道就行，
0: 这个，吴侬软语或者是港澳这个海边这些语言，它有特殊的一种韵味，它的音阶也不一样，啊，
1: 不太一样，
0: 它是六声，
1: 哦，这我就不专业了，
0: 这个六声，
1: 嗯，
0: 他行了，就刘德华这个风味吧，叫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滩，哦是咋一个滩来土生土长的样，别看滩子不在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里里山天天和睦，老少爷们更花春。不硬在我唱就硬，就是标的音标我唱的，就不是说是
1: 就用那个写的
0: 地域风格很强劲的，不是了。
1: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同的方式都能展现出大家对这个作品的一种热爱。
0: 对，这个就是南方人有唱了，咱们这块有几个人听到了，说是日语的也有，
1: 嗯，
0: 韩语的也有，
1: 哦，
0: 俄语的还有，
1: 哎呦，
0: 英语的还有，
1: 嗯，
0: 就是就是这个歌，因为旋律比较简单，所以说它形成了歌曲之后啊，它就在流传，流传来流传去，就是很多那个，比方说有的是搞英语教学的，他就说我们这个有趣儿，还有几个日本的友人，就是他回去他就带着用日语就把他带过去了，这个都有。
1: 其实这么多年来哈，我们这可能得有50多年的这个从艺的时间了吧，半个世纪了哈，
0: 多了。
1: 那作品我猜也得有300多部，至少。
0: 那是太有了，
1: 太有了。
0: 嗯，
1: 那其实
0: 我不是写歌的。我主要是戏曲。
1: 哎，那有没有让你眼前现在一想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作品，那给您的印象非常大，哪一个作品极具代表？
0: 你说戏曲还是歌曲？
1: 哎，歌曲
2: 在梦中。
0: 歌曲还得是大姑娘美吧，
1: 啊，
0: 大姑娘美算我的成名之作。
1: 那戏曲呢？
0: 戏曲就好多了，戏曲那个，那个有一个满都新城戏，
1: 嗯，
0: 铁血女真，
1: 嗯，
0: 这个是第三届文华大奖。
1: 哎呦，
0: 因为大奖呢就所有的都得了奖，并且都在第一名，
1: 嗯，
0: 比方说剧本，
1: 嗯，
0: 第一名，主要演员第一名，
1: 对啊，所有都是第一名，
0: 都第一名，作曲第一名，
1: 这个太牛了啊，
0: 服装化妆那个置景，
1: 嗯，
0: 都是第一名，所以这才叫大奖。
1: 哦，
0: 第三届文化大奖是太不容易了，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扶余县，

0: 新城戏剧团，后来改名叫抚育县满族新城戏剧团。
1: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0: 我那个时候也得30多，我上学回去之后，是80年代末，
1: 嗯，
0: 90年91年的时候，
1: 30多岁的时候，而立之年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奖的您，还记得当时的这种心情感受吗？
0: 哎呀，在领奖时候呢，我们都很激动，
1: 激动的都快站不稳，拿不住，真的是，
0: 因为
1: 太年轻了，30多，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大奖
0: 啥的给我们颁奖。
1: 特别
0: 颁奖的都是对啊，
1: 哦、
0: 那个太荣幸了。
1: 当时可能就在想，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瞬间一片空白，然后瞬间就是眼含热泪，有瞬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是吧？
0: 因此，我们这几个主创人员，这不都是进了一级职称，然后得到国务院的特贴、特殊津贴，还省政府奖励一级工资。市政府奖励一级工资，
1: 嗯，所以觉得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0: 那太值得，
1: 太值得了。
0: 另外像黑龙江省的龙江剧有一个仙儿，他们也得了大奖，但是不是文华大奖啊，就是光是有个文华奖，有个那个女演员叫李雪飞，她得了梅花奖。
1: 每一个这个都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奖项的级别，代表的在这个领域当中，真是重量、分量级是不同的。
0: 对，还有后来那个咱集剧院也有一个戏叫《战醒台》，这也得了5个亿工程奖，还有很多了。这个后来《红号》就是也是满足新城戏的，这都是大奖。
1: 杨老师有没有突然之间静下来的时候，您给自己做一个回顾，就像我们做一个人物专访，您自己有回味说，哎，我怎么，我作为老杨啊，我怎么就突然进了这个音乐的领域了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写曲就入了迷了呢？是多大的时候？有没有追溯过很小的时候有找过那时候的？因为我们是梦想领航团，那个梦的种子您想没想过，深度思考过，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种下的？
0: 这个可以说经常考虑的事儿，
1: 经常考虑
0: 的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的入门呢就是没有一个界限，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入门，没有。因为小时候那个我的老姨看我们的时候就经常唱。我父亲呢是一个京剧票友，这也可能给我带了一些影响。另外呢，我父亲每次出门，因为那时候他是叫针织厂的厂长，然后去购买什么原料什么的，回来都给我带件礼物，比方说口琴呢，都不是小口琴，都是大口琴，那个还有的时候一些小猴能翻跟头的呀，飞机啊，那个小汽车，最让我那啥的那个感觉好的就是有一把京胡，带来了，我就举个自个就能。聚个
1: 就有声了，
0: 整出调来，不然能整出调来了。
1: 不光是有声，有调了。
0: 对，另外文革期间，
1: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是不是？
0: 对，那个经常听广播，就说那个没别的听的，也就是无线电
1: 样板戏。
0: 那时候我们家对样板戏，可以说是我是样板戏迷。就是每一段唱腔我都得要研究一下他这个小弦儿，也是京胡的演奏方式，包括他的功法，他的指法都要琢磨。
1: 那时候也没有人带呀，就自己在那琢磨。小的时候
0: 小的时候那是已经还到我们那个有样板戏的时候，就已经那个就很大了，到团了。69年下乡，69年末12月那时候下乡，然后翻过过了年之后又去的，就是已经搞了宣传队了。就是我在中学时期就是宣传队，把我们的两个宣传队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宣传立新大队的一个典型。就宣传他们，这么那个就开始搞了创作。
1: 所以老师，您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他热爱的这条领域的时候，是上天给他的这种天分更重要，还是自己的这种悟性重要，还是说其他的方面更重要？
0: 这几项都重要，
1: 都重要。那您
0: 没有就是没有艺术灵感， 那么就说找不着艺术灵感的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天才，好像搞不了。
1: 也就是说，突然之间会有一个悟的过程。
0: 对，
1: 嗯，
0: 这个呢，
1: 通了。
0: 对，实际上很多都是无师自通，
1: 无师自通。
0: 但是在揣摩，每天就像我现在，前天还聊这个话题呢。我说我现在也是每天，要是脱离了音乐，脱离了创作，
1: 嗯，
0: 好像就这一天就白活，
1: 生活
0: 每天躺在那，我
1: 灵魂了。
0: 对，我眼睛看见电视，看电视剧时候，
1: 嗯，
0: 我开了很大音量，我老伴不高兴啊，
1: 嗯，
0: 啊，他在翻手机，我说你上你那屋翻去，完了。搁那块我就挺大音量干什么，我听的是音乐，也就是说他的情节随之而来的，他的音乐风格，音乐那个那个形象我都要有，我都要去分析。
1: 他为什么这段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音乐，
0: 整个一段呢，他的这是因为他这个要成片的啊，就像你像那个都要有主题，比方说我给刘老根写的时候，那个刘老根主题是就说是脚踏黑土地那样的，是吧？
1: 对，
0: 那个圆梦了什么这类的是都是都要有主题，主题把它抽丝拔碎变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同调式的那个主题音乐，这样的是能完成整个剧，一个剧目至少得有七八十段音乐，这才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环境啊，情节它都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创作中，就是与生好像剧来的就有的，也不是，就是养成了习惯。
1: 您觉得音乐在您的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0: 比生命还重要。
1: 哦，那这个至高无上了，生命很重要。
0: 对，
1: 我们以前说爱情价更高，现在您的音乐比生命还要重要。
0: 对，
1: 离开饭可以啊，一天可以不吃一顿饭，但是我离不开音乐。
0: 对，甚至有的时候就在自个儿，有的时候拿笔跟他画，画什么，就是各种声部，主题，写一点那个，留一点节奏，就是说和声节奏，这是这个音乐的一个元素了。最关键在什么呢？在如何把它攒一堆儿，也就是平常就要攒，不是说到时候去现去写，而是攒出来的。各种风格，比方说刚才说到东北二人转音乐、东北民歌，好吧，满族音乐，萨满音乐。我说这个萨满不是指着光是满族的萨满，好吧，萨满应该说全世界都有25-26个国家都信奉萨满。虽然不成教，但是他已已经
1: 不错了，就是也会有自己的风格，
0: 有特色，有特色。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在积淀一种生活，用音乐去表达生活，是吧？完成一个乐段，是不是展现一种新的那种世界观，或者叫做认知观，是吧？这个好像是经常的。
1: 所以您看，您的作品不断的有新的作品呈现，每一天通过您的日常过程当中看电视，行走或者跟朋友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都离不开音乐，
0: 离不开，
1: 不断的有新品出现。大家是不是有人说，老师，那你看这个70多岁的人了，累不累呀？但我觉得老师您一点也不累，您的热爱在其中，
0: 对，
1: 是不是？
0: 对，那个现在又在搞那个满族新城戏的音乐创作，满族戏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松原的满族艺术剧院，或者叫做传承保护中心都可以，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团制成了一个剧种，所以说我现在那个叫肩上的担子很重，
1: 沉呐，
0: 很沉
1: 的。
0: 对，我刚才带了6个搞创作的，就搞音乐创作的学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害怕他一点点失传之后就没了。这种传承呢，是必须要有发展的传承，是吧？有根基的传承。
1: 要真正有一群热爱他的人去传承，
0: 必须的。这个又没说刚才说灵感，天才的1/10是灵感，1/10是血汗，
1: 你要坚持，
0: 哎，对，一定得坚持。
1: 哦，
0: 嗯，
1: 要忍耐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苦、不理解，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诱惑。
0: 最关键是寂寞，
1: 嗯，
0: 能耐得住寂寞的你才能行。我要有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眼睛看着电视，脑袋说话想啥的，反正一杯茶搁那，
1: 嗯，
0: 有的时候也忘了，那有时候一小天能出一盒烟。
1: 人在沙发上，心都已经在地球转了多少圈了，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真的。
1: 灵感就在不断的在循环创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年轻的方式，因为我们说人的脑细胞，今天的您和昨天的您都不是一个人了，我们的细胞在不断的更新交替，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更年轻，让我们的身体状况真正起到抗衰，那就是思考。
0: 对，
1: 不断的思考和链接，
0: 可以是疗，这是
1: 疗愈，
0: 叫疗愈。
1: 对，
0: 你看，可以那么说啊，
1: 嗯，
0: 就是说在这种思考过程中，有的时候啊是枯燥无味的，就所说进去之后不觉得疲劳，
1: 嗯，
0: 一点感觉不到，说是累得不得了了，不是，我是感觉到，就最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很乐，
1: 嗯，
0: 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
0: 对，
1: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梦想领航团老师，在您的概念当中，您给定个义，啥叫梦想领航团？您怎么看待这个主题和这个内容？
0: 领航这肯定是要有一种传承啊，就是能有传承能力的，
1: 嗯，
0: 是一种领航人物。梦想呢，这个是无限的，
1: 嗯，
0: 它维度很广泛，它可以用超常思维。或者一种灵感思维，或者逆向思维，来把这个事情达到一定的高度，产生一定的灵感，写出或者是各自领域里的不同的一个尖端的东西来。
1: 嗯，有道理。那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您的这个小目标又是怎样的呢？再继续以我们黑土地为魂，又以这个东北的这样的风情为主旋调的话，
0: 嗯，
1: 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想法就是不断的创作，
1: 嗯，
0: 这个为家乡创作，为老百姓创作，创作出更好、更多、更接地气、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
1: 嗯，
0: 或者要写一些器乐曲，比方说民乐的。交响乐的一种，
1: 综合性的，哦，
0: 还要我最想完成的是要搞一两部音乐剧，
1: 哦，
0: 也说以东北音乐为主体的，就是二人转音乐。现在我感觉二人转音乐本身它的板腔体已经很厚重了，
1: 嗯，
0: 就各种板式变化很强劲，
1: 嗯，
0: 它这是有很多很多的手法，把它变成音乐剧的话，充分展示了北方地域里面的音乐特色。
1: 太有期待了，
0: 是
1: 二人转的音乐剧，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叫京剧里面的京唱，也有这种风格，
0: 啊，歌什么的。
1: 对，那我们的二人转也可以用这种流行乐呀，音乐剧的人物的这种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或者群体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咱们就一起来圆您这个梦，好不
0: 好？
1: 来共同期待。那我在想哈，还想再点一首歌，就是圆梦，也结合了我们今天的梦想领航团这个主题，同样呢，其实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吗？
0: 好，
1: 那老师，那咱就再来，
0: 我来唱啊，
1: 那您唱的圆梦，
0: 我唱的不好啊，这个。为了所有听众，我就这么的吧，就是喉咙哑嗓的唱一段，这个
1: 唱两
0: 句
1: 就好。
0: 对，这个那个横越唱的好，是吧？那个很多那个学唱的唱的也不错，
1: 嗯，
0: 啊。为了圆上那个梦，你赌上了一辈子的情，历尽艰辛不回头，老牛拉套劲儿不松，青丝变白发，改不了心中的爱，条条皱纹记下了啊，苦辣酸甜的风雨心成，哎哎嘿哟， 人生就是一场拼争，每天都在攀登，爬上这座山，越过那道岭，眼前又是一座峰。人人都有一个梦想，每天都在圆这个梦，圆上了爱。

0: 谢。感谢杨百森老师百忙之中来到咱们的梦想领航团，我觉得今天的采访圆满结束了，非常感谢老师。好了，那再次祝大家梦想成真，也感谢杨百森老师的亲临，谢谢老师，我们再见。朋友们，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
7: 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九七六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激发吉林乡村振兴新动能。本周聚焦吉林查干湖牢记殷殷嘱托，生态加旅游擦亮金字招牌。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从最快的冰到最炙的场，冰丝带里的时代新跨越。本周关注大雨来袭，如何让鱼塘固若金汤。本周透视：9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本周热议：美白淡斑霜当心引发激素脸，停用含糖皮质激素产品，做好防晒保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封面新闻：
2: 近年来，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吉字号特色产品云端出圈，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18: 在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直播间，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杂粮煎饼。依托各类直播平台，企业持续拓宽特色产品的全国销路，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直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19: 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18: 直播渠道打开农产品销路，物流保障成为关键。吉林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商业与寄地物流体系，升级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产地直播基地，改造县乡村三级寄地物流网络，推行统仓共配模式，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与此同时，全省持续强化本土电商人才培育，面向返乡青年、合作社带头人、农户开展短视频创作、店铺运营、直播带货、实操培训，孵化一大批县域本土主播。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推动农产品由卖原料向卖加工品、卖品牌转变。在汪清县满河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光带头创办驻村兄弟连淘宝店，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电商，全村培育20家网店，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20: 广泛联动本村及周边农户、新农人，统筹整合种养、加工、直播、物流全链条资源，合力打造本土乡土电商品牌，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8: 新电商不仅拓宽农产品销路，更重塑县域产业生态。下一步，吉林省将持续完善供应链配套，壮大本土电商人才队伍，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8: 本周聚焦，
2: 欢迎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多年来，松原市牢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底色。同时深挖渔猎文化，完善全季旅游业态，实现生态保护赋能旅游产业，旅游发展反哺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
0: 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河湖治理答卷。
21: 秋日的吉林查干湖，湖水澄澈，芦苇摇曳，水鸟翩跹，鱼跃湖间。近年来，当地把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接续实施水系连通、湿地修复、污染治理、增值放流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严格落实禁鱼休鱼、捕大放小制度，持续改善湖区水环境。如今，查干湖水质稳步向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鸟类种类、候鸟栖息数量逐年增长，良好生态成为查干湖最珍贵的金字招牌。
19: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22: 湖里的胖头鱼、鲤鱼、草鱼等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生态品质肉眼可见，这也是我们鱼产品热销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年我们千年东捕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查干湖东捕的名气响彻全国，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21: 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资源，查干湖打破过去东捕一枝独秀的局限，着力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全季文旅格局，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深挖渔猎文化、辽金文化、渔家乐、特色民宿等产业的发展，环湖自行车赛、马拉松等重大赛事的举办，非遗市集、农产品展销等活动的开展，让查干湖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有机统一，旅游产业实现从一季火爆向四季兴旺转变。
23: 这片大湖真的特别震撼，湖面辽阔，湖风吹过来也特别舒爽，还能看到很多水鸟在湖面飞翔，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生态保护做得很好。
21: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带动湖区周边群众就地就业创业，老百姓吃上稳稳的生态饭。
24: 旺季的时候天天座无虚席，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21: 一湖碧水承载嘱托，四季风光书写答卷。查干湖始终沿着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道路笃定前行，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牢记殷殷嘱托，守好生态底色，文旅赋能民生，查干湖正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画卷。
25: 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生态补水、增值放流、湿地管护，用心守护查干湖的水、鱼、鸟。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把一部分收益投入生态养护当中，真正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8: 亮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51个赛项，让这座曾见证冬奥荣耀的场馆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四年前，人们在这里关注的是人类挑战极限，如今看到的则是机器人叩开智能时代的全新边界。宾斯代承接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样本。它并不是简单的把场馆换个活动使用，而是让冬奥空间与人工智能产业发生新的连接。机器人奔跑、跳高、搏击、举重、打乒乓球，看似是比赛项目，实际上是对机器人感知、控制、结构设计和算法能力的集中检验。场馆也不再只是比赛场地，而成为技术展示、场景测试、产业交流和成果比拼的平台。这样的转变让冬奥遗产从城市记忆延伸为创新资源。不抢跑就落后，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每到升学季，这类恐吓式的宣传就密集出现，让不少一年级新生家长陷入焦虑。破解幼小衔接焦虑，仅靠呼吁家长理性还不够，监管部门要主动发力，依法查处，严格惩戒，规范幼小衔接培训市场，斩断贩卖焦虑的利益链条。学校要压实零起点教学责任，做好家校沟通，向家长普及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用规范教学打消家长现实顾虑。 近日，民政部、财政部发布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提出以满足困难群众多样化的基本生活需求，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为导向，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向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从保生存转向促生活，救助的颗粒度变得更细，建立服务类社会救助需求评估体系，因地制宜制定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清单，正是用绣花功夫做实救助的体现。民生工作不能搞大水漫灌，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是一项系统工程，贵在精准，要在务实。
8: 本周关注，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俗话说得好，养鱼丰产千条线，日常管理一根针。连日来，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鱼塘溃堤漫顶，水体理化指标巨变，养殖动物应激反应强烈及病原生物滋生蔓延，往往导致翻塘、逃逸及病害爆发，可能给养殖户带来惨重的经济损失。面对这样的情况，本周关注我们邀请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家给大家支支招，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的报道。
3: 对于低洼区域的养殖池塘来说，完善的排涝系统是提高抗灾能力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家夏燕杰提醒养殖户们一定要全面检查增氧机、水泵、投饵机等，及时维护或更换受损的部件，确保灾后能正常运转，为水质调控与应急增氧提供保障。
4: 无论是否有预警，无论你是否知道水文情况，你都应该呢有几点准备。助排水系统是不是完善？那你实在没有的话，你可以用泵排水呀。你得有两个预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增氧机的问题。增氧机呢，确实在水浑的时候，浮游植物光作用受阻的时候，你鱼密度又大，怎么增加氧气？那你这个增氧机在停电的时候也失灵啊。所以你自己最好是能发电，就是密度高的时候，不至于呢到时候你就错手了。
3: 养殖鱼群逃逸也是雨季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夏燕杰说，一定要加固池塘的边沿、堤坝，修复或更换逃逸设施。
4: 那加固呢，不能说流于形式，说的我就整两下就得了，不是那样，你得采取措施。咱们都看到很多呢，比如说轻轨站点一进口的时候，大家看到一个一个小布袋了吧？哎，那你说咱这个池塘不一定用了小布袋，那也太小了。那咱们能不能用大布袋呢？能装上，比如说装50斤、100斤的呢？那装点沙石呢？那要有可能的话，这个方法也是可以考虑的。
3: 另外呢，频繁的阵雨天气会打乱鱼塘原有的投喂时间，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鱼群摄食的数量，造成鱼体生长缓慢。夏燕杰提醒大家呀，这一时期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预防管理两不误。
4: 那这些都是对于洪水来临时候的一种预防。这种预防呢，在某种意义上就心里有数，不能做到呢彻底解决，起码在有数的前提下可以防范和缓解，否则的话可能出现了，你这是十亩地池塘，你这一年损失也不少。
8: 本周透视，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透视。近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有关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人群普遍易感。九月份开始，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感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本周透视，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内容。
6: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我们建议6月龄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 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支持性政策，如果能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则人群的保护效果会更好。
5: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八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6: 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共同守护孩子们安心上学、健康成长。
8: 本周热议，
0: 欢迎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热议。近日，广州一名年轻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时候皮肤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不适。近期就医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是俗称的激素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本周热议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9: 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他就最近的这两三个月一直在用那个产品，一开始效果非常好，所以他就一直用。当他这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了之后，中间呢又有十来天的时间可能他没有用这个产品，那这一次的话呢，他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呢就是到处都是泛红的，包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啊、小脓泡啊都有，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我就怀疑到了这个是不是他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
10: 专家告诉记者，像这样如果护肤品使用后有明显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面霜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
9: 停用之后出现了一些非常的灼热、非常的干燥、紧绷、非常的这个瘙痒，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等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组合。
10: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像这样的激素脸患者不在少数。
11: 在我们医院的面部皮炎专病里面，应该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的最常见的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就是护肤产品。
10: 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物质。医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时，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
12: 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这样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这样的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的宣称，它可能对我们这些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呢，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呢，要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激发吉林乡村振兴新动能。本周聚焦：吉林查干湖牢记殷殷嘱托，生态加旅游擦亮金字招牌。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从最快的冰到最炙的厂，冰丝带里的时代新跨越。本周关注：大雨来袭，如何让鱼塘固若金汤。本周透视：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本周热议：美白淡斑霜当心引发激素脸，停用含糖皮质激素产品，做好防晒保湿。 以上就是今天九七六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电视台香。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诉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都是由诉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其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7: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6: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是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首先跟贾律师打个招呼。你好，贾律师。贾律师你好。
8: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朋友遇到了哪些问题。先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6: 请讲。
9: 哎，你是我吗？
6: 是您了。
9: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是那个这边的话，因为马上快退休了嘛，然后我们单位吧，头几年有个4年吧，然后单位就没给交保险，但是让我们签了一份就是那个自愿不交保险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有4年没交完，现在就正常交了，但是我马上退休了，我寻思跟单位谈，让他给我把那个之前保险补交上嘛。然后单位的意思是得让我自己去交这些税呀、啥的，还有就什么违约金这种合理吗？
6: 再问问贾律师。
8: 各位女士您好啊。像这种情况，因为咱们那个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啊、单位让你承担补缴的税费呀、违约金、滞纳金等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啊、你补缴的话，你只需要承担咱们个人的部分，其他费用是由单位承担的。因为这里面这个核心的是什么呢？缴纳社保是单位的和个人的这个法定的义务，你们不能是通过什么约定啊、免除啊，或者约定这个放弃啊，甚至你们双方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是单位 他这个也是个法定的义务，如果是单位这个没跟你缴上，他说你们双方有协议约定了，那么是自己个人原因啊，现在你就想缴了，所以这个费用要你自己全都要你来承担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对，你们双方签订协议。

0: 1-800-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外嫁女，我姑爷是外嫁女，她在本村分了半了，分了半了人的，以后说是2027年要调地，调地的话，她能完能上哪去调去呢？
0: 她是在娘，您听我说，她是在娘家分了半口人的地，还是在婆家？
1: 在娘家分的。
0: 她是什么原因给她分半口地儿、半口人的地啊？超生吗？
1: 超生
0: 啊，也就是说，她现在已经外嫁到其他村子了。
1: 对对对，
0: 嗯，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主张到另半份土地？
2: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女儿嫁到外村了，那么关键的现在什么呢？看她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确认到哪个地方？
1: 确认到本村了，
2: 确认到你们娘家那头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你确认娘家那头了，那现在就是那个，如果说是想要地，啊，那只能是跟你们本村要啊。
1: 和这个娘家这头要，
2: 对，跟娘家这头要，嗯，
1: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0: 好嘞，哎，好，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

0: 提示大家，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呢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把握住机会，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直接对话律师。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来看看松原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松原的赵先生再次提醒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直播关掉。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1: 我是贾律师啊，我咨询一下子，就是今年分地前吧，我包了一份地，一口的地，因为这口的地吧，出双的吧，有点清楚，就不落在我那个承包户上了。因为为了方便那啥，就后期吧，待十多年吧。是为了支母钱好好取，就搏出去了，搏出去，但是缺钱钱了，就是他耽误个子儿。我问我这个这一份这回没了，算不算等户消亡？
0: 嗯，您相当于不是单独的这个承包户对吧？
1: 就这包这一口人，这一口人没了，就在我那个土地财账上。在十多年，这个又搏出去了，搏出这，土地啥确权啥就单搏出去了。
0: 只有在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的吗？
1: 都确权才单确，这承包权，97年承包就在我这户上了。
0: 97年承包的时候跟您是一个台账一个承包是吧？然后只有在18年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权的对吧？
1: 嗯，对，完了这中间就驳出去了。还
0: 别说中间还驳出去了是啥意思，您现在回答我
1: 这出去吧，好支母钱不在我这上，
0: 那不就相当于分户了吗？那是哪年分的户啊？您别说97年，
1: 十多年以后了。
0: 哪一年的事儿？
1: 那个十多年以后吧，他为了支母好方便，他又单独就夺出那个支母钱方便。
0: 我问您是哪一年的事儿？您别十多年以后哪块算的十多年以后？
1: 我说的意思，我一听着，一般一开始就在我这户上了。
0: 现在咱们非常关键的节点是不是说您的这个台，咱们所说的直补啊，给您分没分户？是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后来是不是给您办理了分户？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单独确权呢？这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吗？
1: 不是，我说你明白了，那个现在的承包权是落到我户上了，这一口人加到我本身。
0: 您现在手里这个台账是始终没有变化的，是吗？
1: 那就那分，就后期不。

0: 对对，
1: 您看您能不能回答我问题，赵先生？您看我这不反复跟您说呢吗？我问您，我说了，您97年分在一起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然后呢，18年他又单独确权了，然后您又跟我说回来，你说啊，我们97年在一起，那您到底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赵先生？我再最后问您一遍，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97年你们是在一起分的，这个事儿很明晰了。之后我要问您的是，你们是否进行了分户？如果办理了分户，您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办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了，因为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要看您是否办理分户了。
0: 咱们提起，我说10多年前就不这个得出去了，就这么说没提起都进。
1: 您别说，我没问您节点，我现在节点都不问您了，我就问您是不是单独的承包户了，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不是单独的承包户，怎么会给您两家分开确权？所以说您现在要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0: 我就问你这个算不算，就这是一开始的这个。
1: 那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您。
0: 你说怎么回答您？
1: 你回答我呀！我问你，你们两家是不是分户了？是不是单独的承包合同了？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事儿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回答我。
0: 分了，后期分户了，原来是一个合同。
1: 行，那您分户了，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交亡，好不好？您看，您回答我问题，我们这就能给您答复，好不好？
0: 对，我再说，先补说两句，我这一开始不在，跟你合同没准，我就这么一寻思的。
1: 我所说的分户也不是您分开过了，您最开始的台账在一起，现在问您的是，因为您不是他单独劈出去了，劈出去了是不是大家单独的台账和合同了？这个事儿如果您现在叫不准，您上村上去问一问好不好？
0: 不是能叫准，
1: 那能叫准是不是分开了？
0: 你说你真的，我那咋不叫我那个分出来97年是那这这我是当快我办的。
1: 嗯，那是单独分开了，对不对？
0: 后期分的。
1: 后期分开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分开就是整户消亡了，这个人不没了吗？
0: 没了。
1: 啊，整户消亡，您当过村会计，这事儿现在还不明白吗？咱还说啥以前了？您不都分开了吗？您别提原先了，咱不提原先了。那原先咱说那东北的地还，咱不用分呢，随便来开呢。你不能说原先的事儿啊。对不对？
0: 不说那个在银盒子上就算一户吗？
1: 您不是分开了吗？好了，赵先生，我不能再跟您重复了，因为一是耽误时间，二是咱俩反复这么说特别耽误事儿。您已经分开了，您就是村会计，您心里明镜的，您还揪着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您跟我说97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咱不说了，那闯关东的时候地还随便种呢，对不对？咱不能讲这个理儿了，赵先生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8297，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久等了。
2: 啊，好，
1: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县的，那个头轮分地吧，我妹子分着地了，等二轮分地就97年嘛，就是农安县这不有那么这外嫁女啊，给一标亩地，就嫁到前国县了，我妹子给一标亩地，完了97年呢，我们种一年，98年呢，完了就是村上吧，一共我们是14个组。就我们这9组这10户人家给抽回来了，其余都没给往回抽。完了我们呢就上乡去找，向乡政府要地去了呢，乡政府也没给我们解决。我们到农安县的信访局去说去了呢，去信访局说的回去跟那个村上商量。完商量也没商量通啊，完了我们去硬种地去。硬去种地去吧，就是这个村上把这地就包给别人了，人家别人吧就揍我们。就这么往地一压，人家也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呀，也不敢跟人打，就始终就这么多年嘛，就让人家给霸占了这么多年。我一寻思，我这怎么得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或者是这些年的损失我们怎么办呢？从他上哪要去啊？
1: 咱们问贾律师。
3: 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妹子这个分到地了，是不是、啊？然后99年就是我，99年嫁到外
2: 地了，
3: 嫁到外地去了。
2: 哎，对。
3: 那你个你妹妹嫁到外地去了，在外地有没有分到地啊？
2: 她后来分到地的，就是说吧，那个整到农安县吧，就有那么个令，就是吧，
3: 我听明白了，
2: 一标亩地。
3: 其实这个就主要的就是说，你妹妹在全国县婆家那边也分着地了，对吧？
2: 后来分着地了，
0: 后来分着地了。
2: 后来吧，就是、他那边那个地，照咱们农安县晚分1年、2年不3年。
0: 嗯，行，我听明白了，就是你这边，你妹妹在那边也分着地了啊，然后你们这个村里面呢，把你妹妹的地收回去了，是吧？
2: 对，因为整到我们这个这村子，
0: 你不用说别人别的地方，
2: 你听我说，这不那不合理吗？他就14户14组，
0: 我听明白了。
1: 陈先生，陈先生，您现在打进直播间应该听贾律师说，不是听您说，您已经说完了，好不好？您听着。
2: 啊，
1: 您别有厉害劲儿跟我们使有啥用啊，刚才你还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家挺老实的，对，您别激动，咱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呀、好嘞，听贾律师说。
0: 您是这样的，假如说当时收地的是你们这个村小组是吧，你们村小组收的地是吧，
2: 啊，
0: 你们这种情况你不要看人家其他的小组怎么收的，如果你们村小组当年把这个地收回去了啊，也就收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年投资和那个当时的政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外嫁女，或者是说有这个其他的情况的，村里面这个地是可以小范围调整的。比如说外嫁女的，如果是在婆家们那头，是没分着土地的，是村里面不能收回；如果是收到，如果是在婆家们分到地了，不能两头占。
2: 当时没分着地。
0: 当时不是分到了吗？
2: 阳谷县晚呢，我晚两三年。
0: 后来不就分到了吗？
2: 再一个吧，就是
0: 你要是主张说你要当年的99年的这个当年那个时候那个当时这个是应该不应该收回去？当年这个权益如果主张的话，现在过去20多年也主张不了了。
2: 那我们那个村上现在也都没往回收，就收我们这几户了。
0: 你们这几户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小组的？是不是一个小组？
2: 不是一个村的，一个村的，
0: 一个村的不行。因为那个村小组也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看你们小组啊。
1: 看你们小组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问题啊，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4: 哎，你好，律师。
1: 请讲。
4: 我老公然后找借了20万，然后他就做了这个担保人，然后当时觉得关系就挺好的，然后就是抹不开面也就借了，然后在合同上签了个字，结果那个他拿了钱跑了，就是我老公那个哥们拿了我老公的钱跑了，然后现在就找不着他了，债主，然后就把我老公告了，然后法院把他的工资卡也给冻了，就是现在手里没有现钱了，然后我们家还指着这个钱就是那个吃饭了。你说律师，你说我老公签这个字，然后签多少这钱，他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1: 再问问贾律师。
0: 周律师你好，我给你复述一下，您是说您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吗？
4: 对
0: 啊，别人借钱，你老公担的保，然后现在就是把你老公那个起诉了，那个借钱的人跑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是的。
0: 像这种情况，你问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4: 对，
0: 你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啊，担保的情况下，如果是借款人不还钱，那么这个你老公承担这个担保责任。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对方向法院起诉了，法院把你这个你们的工资卡给冻结了。那么冻结工资卡呢，是为了这个判决之后生效之后有利于执行，所以说这个冻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冻结的工资，如果这个工资是你们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没有其他收入啊，那么你可以向法院提出那个执行异议，提出异议啊，就提异议要求那个工资不能全部冻结，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用，然后那个这个钱，如果是你们想往回要这个钱，除非什么情况下可以往回要呢？就是你老公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那个他的朋友不是跑了，可以向他进行追偿。所以说现在你们能做的事就是这个，你们法院宣布这个冻结的那个冻结一部分，不能全部冻结。要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
4: 好。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来看看舒兰的刘先生，你好。
5: 你好。我问一下子，我买了无产地山，我可不可以把那树拿了开荒啊？开地种地？
1: 不行，你要那个拿树的话，得到林业部门报批呀。
5: 得报批呀。
1: 对呀。让您罚才能罚。
5: 哦。
1: 您自己说罚就罚不行。
5: 哦。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农安的马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6: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什么条件合格？
1: 这个事儿要，因为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也是刚刚发布的，然后呢，您现在应该先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或者村委会。
6: 我上村委会申请了。
1: 对，先到村委会去报备了解一下，因为刚刚开始这个事儿，而且他对这个失能的这个要求是有相关要求的。
6: 我跟你说说我家这老头，我家这老头今年74岁，他脸眼睛啥也看不着，他还是脑血栓后遗症，完他还手过术，他啥也不能干，跟自理都不方便。
1: 就是我想跟您告诉您的，就是正常他现在国家发的文就说的是中度失能的老人，他是否属于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这个
6: 是那啥，
1: 您听我说，哎，马女士听我说，如果他属于中度失能的老人的话，他有相应的这个补贴，但这个钱不是说直接每个月给您打钱啊，可别听网上主播说的，他是每个月有800块钱的这个额度，但这个额度相当于是您要花出去之后，然后给您补贴40%-50%，明白吗？不是每个月给你800块钱，这事儿是两事儿。
6: 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很多主播就在这瞎解读，就导致很多农民比较关心这个事儿。我得告诉您，是您得把钱花出去，然后给您报40%-50%。您这个花出去，包括可能您在这个社区的食堂吃饭啊，包括这个找人上门给您一些这个助浴呀，或者等等一些这些活动上，然后才有相应的补贴，每个月是最高给您额外报800块钱，但是相当于您自己得花1600出去能给您报800。
6: 啊，对了，我明白了，谢谢啊。
1: 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在这儿咱必须找机会郭亮单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农民啊发现我现在有很多主播特别不负责任，一有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到了他们马上就会拿这个去博老百姓的眼球，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国家要发钱了，一个月发800呢，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大家必须得弄清楚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辽宁的徐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
18: 请讲。
19: 啊，我有个这么个问题哈，我是一名外家女，家在城市。就是借钱本上就有我爸我妈两个人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上村里啊去找想添加名字。他说更改可以，不能添加。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爸当年是承认，我爸是就是正式职工。就在农村是正式职工，后来在下岗失业之后啊，他说我爸是废农户口，下岗失业之后啊，我爸就要着地了，钱本上就有他和我爸两个人的名儿。后来他就说叫更改，我就没改，他说就是叫我给我爸拿下去，给我添上。你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18: 咱们问贾律师。
20: 你是外家，你是你那个在本村你是分到地的是吧？
19: 啊，对，啊不是，都是那个上面啊，就是那个上面应该是有地的，我的户口一直没有变。
20: 不是应该有地，我问你，二零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分到地了吗？
19: 那我不知道，承包合同什么都没有。手里
20: 什么合同没有？你在娘家那个，你这个当时你说你父亲是没有地，那你跟你母亲在村里，你母亲分到地了？
19: 对。
20: 那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父母是跟你父亲在？你是非农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吗？
19: 农村户口。
20: 你是农村户口，然后你现在婆家这边没分到地是吧？
19: 对，我家在城市，是的。
20: 啊，这家在城里了。啊，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那个要求把你的名字加上。嗯。
19: 哦，我加上那怎么办？就加添加名字就行了呗。
20: 对呀、啊，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你今年多大了？
19: 我53。
20: 53的，那你当时是在农，如果说你那个跟你母亲当年那个在农村户口，在农村会不会在农村的话，正常应该你是能当时分到土地的。
19: 是的，
20: 你家分到分了几个人地呀、啊这个？两个人地是吧？
19: 土地就一直就是就是那土地就是粮了，一直都有我们的份儿。他说当时就是说份、有我们的份儿，就是说像我爸这样，他说不给确权。
20: 嗯，像这种情况，你不管你爸的是怎么处理，你这面是应该有你的啊，应该可以那个登记，可以办。
19: 啊，有我的。啊，有我的律师，贾律师，他村里说的意思，真的叫我去开，上村里开个证明，他没给开，他说就是给我爸那替换下来，那我怎么办？
20: 给你爸那个替换下来，你这个怎么说？如果说给你们村里还有其他的有地吗？有机动地能分有地吗？做一个土地吗？
19: 我们种这些都有，我们这家庭承包这地里面都有我们的地。
20: 嗯，那你的村里面？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已经嫁到城里了，然后你这种情况是把你父亲那个拿下来，把他的名字拿下来给你添上，是把你的父把他的名拿下来给你的添上，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这是没有道理，是不合法的。应该是什么把你的名添上去可以的。至于你父亲加不加名是另外的事儿。
19: 我爸去世的，对，就是地还是没写地是吗？
20: 什么？你爸怎么的？
19: 我爸去世了。
20: 你爸已经去世了。
19: 对，我爸我哥都去世的，因为我
20: 把你的名签上呗，把他的名拿下去呗。
19: 他的名拿下去，村里的意思说给我一部地也不给我，不给，就是说我接替我爸那个地，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现在
20: 地不就是你不能在另外给你分地了，就是你种你原来你们家那个地。
19: 我们家那地就是原来那些地，就是说都有我们的地。他说到时分地给我爸，都说是不对的。我说我们那时我爸
20: 不对，就是你们家原来是二等土地。你听我说，不管是对不对，就是你家里面二等土地承包原来的，现在种多少地，把你的名添上去，这些地你们去那个家里面还有谁，你们一起就是承包经营。是你父亲、你哥哥把他们名字拿，他们人不在了，名字拿下去就可以了，
19: 是吗？
18: 什么？
20: 把他们的名拿下去。
18: 对，徐女士，
20: 留一些地啊。
18: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咱自己再消化消化，要不然别反复在这儿纠结啊。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881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你好，高女士。
0: 嗨，你好，律师。
18: 请讲。
0: 我家是那个。土地我分四口人地，我妈是就97年分地呢，我妈是2000年没的，完了确权证上就没有我妈的名字，完了就是呢，我说的那你那个我户口始终在我娘家，完了我婆家给他分地了，完把我的名字添上去了，完我说这不是因为我妈的地不能写我名字，完村上说的那也没有证件的，那咋说呀？那意思说那我冒烟我的地，我说的那时候在我说的你们可以普查的，我说的分地是我妈活着一个屯子人，那是跟我妈是掰的掰的都知道我妈活着呢。再者说了，我老弟是05年没的，我说19年结婚，我说的那照那个结婚照都在一起照的，我老地有地，那名都添上去，那我妈那地咋被添上去呢？
18: 咱们贾律师。
20: 你好，那个女士啊，高女士啊，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家四口人地，都是这四口人都是谁？
0: 我妈、我老弟、我老妹、我爸，他们四口人地。
20: 97年分地的时候是你妈妈，还有你爸爸、你老弟和你妹妹。
0: 哎，对。
20: 那现在你妈妈去世了，你父亲在不在了？
0: 都不在了。
20: 你父亲不在了，你老弟也不在了。
0: 哎，我老弟也不在了，就剩我老妹我俩。
20: 就是你跟老妹儿，你俩，那你弟弟家，你弟弟有没有媳妇？你弟弟媳妇呢？
0: 弟弟媳妇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分完地了，他弟弟那么在他娘家。
20: 他弟在娘家，他人在不在？他那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呢？
0: 没有，没在这边户口呗。他们结婚这不是那什么
20: 孩子呢？
0: 我们起这边，
20: 弟
0: 在这边户口给你起这边的。
20: 我问你，你弟弟家孩子的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
0: 不在。
20: 户口有问题，在娘家那块儿啊？
0: 哎，对对对，也在他娘家那边。
20: 那你妹妹呢？
0: 我
20: 妹妹，
0: 你是问是我？
20: 你的妹妹分地的，
1: 你妹妹啊？
0: 我妹妹是一个人，嗯、我妹妹一个人，我弄成嘛呢？我妈、我爸，就我老弟，他们四口人的地，始终分地是他四口人的地，没有外人。
20: 现在你妹妹是那还是一个人？
0: 哎，对。
20: 那现在这个地呢，就是你妈的娘，这些地，这四口人地，应当确权到你妹妹名下。
0: 嗯，就是说确权到谁名下？因为他跟我妈的名，他写着我的名啊，他没写我妈的名啊。
20: 你妈妈去世了，不能写了啊。
0: 哦，
20: 去世了，那就是不能在这写，没有意义了。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0: 嗯嗯。
0: 哦，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绿色微信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桃南的王女士，你好。
21: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21: 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这一块儿。
1: 您说。
21: 因为我户口迁到我婆家了，完了我的地是在我娘家这头。完了，现在就是我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我昨天给我们那个村长和那个书记打电话了，他说现在确认不了了，说咱们全省都确认不了了。我想问问是真的吗？
20: 你现在这个户籍，你现在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到娘家了还是确认到婆家了？有没有确认呢？
21: 现在没确认，因为我婆家那头是不是农场，我们那边确认不了。
20: 啊，你就是那个你现在。嗯，你原来是娘家这边有地，然后你后来嫁到农场那边去了，是吧？
21: 对。
20: 嗯，然后现在你这边的是那个说这个说确认说这个已经确完了，确不了，这个是不对的啊。你现在的那个，嗯，你弟不还在娘家这边的吗？
21: 我弟在娘家那头呢，因为我们农场那头不可能给我分地。
20: 嗯、对对对，嗯，你这个你现在可以，如果是说你看核心的，就看你婆家这边能不能给你确认，就是给你确认集体组织成员，给你分地。如果婆家这边是分不了地啊，这边也不是成员，那你现在是可以要求确认娘家这边集体组织成员啊。而且你弟不也在这边呢？
21: 我昨天给书记和村长打电话了，他说确认不了，就咱们全省现在都确认不了。完、
20: 嗯、
21: 我就看咱那个集体组织成员法。
20: 嗯，你这个
1: 王女士，这样就是咱们吧，很多农民吧，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大家一看到有人解读什么法规法条，就上来就说，哎，我看这个法几条几条说了，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法咱不遵守，而是您不用去单独的去拎出来，我要看了这个法了，这里头什么法条怎么怎么样的，您说这事儿不解决您现在的实际问题，您听贾律师跟您说、
21: 嗯、
1: 啊。
21: 嗯，
20: 你现在你这情况呢？你向那个娘家村委会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啊，
21: 啊，
20: 提交书面的申请，然后那个申请之后，他这个村里面就是这个集体审核，就是你就符合条件，你不说你确认不了，你说我符合条件，你说我说同意条件，然后往乡里面去送，对吧？
21: 啊，
20: 乡里面去送那个东西，乡里面甚至那个乡机关站这里的啊，就是人家同意了、审批了就 OK 了。你村里面说你不用说你确认了不了的问题，你说我符合这个条件，你给我写上我符合这个条件啊，我不需要你确认，嗯，确认的话上边送。
21: 啊，行，
20: 嗯。
21: 再一个就是，你像我现在我是属于丧偶的，我如果我要想把我的户口，我就想迁回我娘家那头，能不能迁？
20: 户口想迁回娘家，你那个你得看你那个娘家这边现在按照现在的常就是正常的操作啊，咱不是法律问题了，就是现在的常规操作流程得需要说你娘家那边有地，
21: 嗯，
20: 有地，然后还得。

0: 有房。
1: 有，我地是有，那你说我、我能有房吗？
0: 你这有地有房，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有地方管的不太严的，说那个就是或者你把户口落在那那个娘家那块父母的，或者父母有房。
1: 那也行哈。
0: 对，这你得看当地这个这个实际操作当中的，看那个派出所那边的政策啊。
1: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是咋的呢？完了我那个社主任就那村主任就告诉我，他说那啥实在不行吧，那个书记也说了，不给那个确认不了，就是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书记不也说了，确认不了，说实在不行你就是那个啥吧，打那个12345吧，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0: 你不用打12345，打什么12345啊？你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申请到村里去申请。他是不是是什么全省都确认不了？你说就了不了的问题，那个你村上的问题，只要你符，比如说我符不符合，符合的 OK， 你村里边你这个不是往上面去送，
2: 往
0: 乡里面送县里面。
2: 王女士，您现在所说的当地给您的答复，他只是说现在他认为现在都已经报完了，然后现在不能报了。实际上要做的事儿，现在是应该给您报上去，但您的这个身份在网上什么时候能查询到？这个事儿的确现在我们没办法，任何部门给您这个统一的答复，因为的确是现在相当于查缺补漏环节，但这个查缺补漏，人家也得一批批次办。啊，王女士，
1: 好
2: 嘞，可以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四平的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啊，就是我这是跟老太太是两个次权证，这次到27年，好像是吉林到27年那个到期吧，我就想合户。那老太太就是生自己已经跟我们都10多年了，房子就是我们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就确选的时候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了。
2: 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听我说啊，好了，听明白了。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和确权证确没确在一起，以及老人跟不跟您在一起，房子给没给你，这都不是合户的必要因素。至于咱们在下一轮延包时能不能给您合并，得看村上统一是否跟你们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如果要是统一都重新签了，都给大家这么像您想的说，哎，我们全都这个跟父母啊，还是跟子女啊，我们都合并一起，为了规避咱们这一轮所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得看到时候是否统一这么操作。现在省里没有统一的文件来说明这件事儿啊。
3: 那我们已经造成事实了，我们在一个桌吃饭都这些年了，
2: 跟那有啥关系呀、周女士，跟您的理解没有关系。
3: 啊。
2: 您在一起生活，您赡养老人是您作为儿女应尽的义务，这跟您的承包合同是否签在一起没有关系。不签在一起，老人没土地，您该跟他一桌吃饭，您该赡养，你也得赡养。
3: 是，我觉得这不是那个赵
2: 川
3: 已经事实了。
2: 啥事实啊？您赡养老人就是事实，您赡养老人是义务，这就是事实。事实就是您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啊。至于能不能合户的事儿，咱也没跟您说死，我不说了吗？得看在延包时大家统一处理，是否针对像您提出的这种诉求，村上统一全都给大家所谓的重新签这个承包合同，然后呢，把你们认为能规避的问题全都规避掉。这个事儿现在不确定。但是到哪儿，您赡养您爹妈，跟他有没有土地都没关系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的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个10分钟的时间，来看看长春的宋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4: 律师好，我就在网上吧认识了一个女的，完了我俩就聊天嘛，聊了半年多呢。完了这女的吧长得也挺好看的，说的她是那个做服装生意的。完前段时间吧，她就说跟我说资金周转不开的，管我借钱。完我当时就可能头昏了，就借她了，借她3万块钱。完她说的过一段时间完了就见面，我俩完了就还我。完了我就这不就是头脑一热借他了吗？结果等到那奔现那天，我俩见面那天，他完全他就是跟本人长得也不一样，是反正是挺吓人的，还带个孩子。完了而且呢现在也不还我钱，最主要的是他长得好不好倒与我无关。

0: 我，就是骗我嘛。完了，然后，把我拉黑了。我管他要钱，他就最后就把我拉黑了。现在就是我也找不着他了。我想问问律师，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到来？
1: 贾律师。
2: 你说你好啊，您说的这种情况，这个咱能不能要回钱？关键那个咱手里面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没有转账的记录啊？有没有？
0: 那有。
2: 有转账的记录，有没有那个你俩就聊天的还在不在呢？聊天内容就是能说明这个钱转给他的是借给他的，是因为他做什么生意借给他的钱。如果有这个内容的话，你俩之间这个钱就是这笔钱是一个借贷关系，借贷的关系。借贷关系如果是说你现在想要的钱，他是把你拉黑了，找不着怎么办？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呢，但是咱们需要那个，对方的那个，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证据之外，还有对方的身份的信息，就是咱们所说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复印件，或者是说公安机关出具的他这个户籍登记信息表，得有这个东西，然后还需要写个诉状才能到法院去立案，
0: 那他都把我拉黑了，我也不知道他身份证啥，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信息，也怎么办呢？
2: 不知道什么真实姓名，你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如果有真实姓名的话，就可以可以委托律师帮你去调他的那个身份材料。
0: 我感觉他告诉我都是假的，就是当时是微信我给他转的账。
2: 你如果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那这种情况啊，要么你就是那个，如果说他提供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这个钱又不还，你除非就是到这个去报警处理，看看能不能立案，然后你报案的话，你肯定你说这个是对方那个，借了钱之后，然后提供你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把你拉黑了，看是否涉嫌诈骗，
0: 那我就是先报警呗，看能查着，我要查着身份信息了，我再起诉，实在不行，
2: 可以啊，
0: 那好了，知道了，谢谢您，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马女士，您好。
3: 我想问一下吧，我家这嘎达吧，深圳一开会，像大伙全在，内收呀，一千多签十多张的，完另外呢，地长给那个基隆地盖大棚，他50%的股，那基隆是地上火的，他50%的股合理吗？对。
1: 您说这俩事儿没有关系，你现在说这个签字画押押十多张也好，这个跟您刚才说这事儿是一个事儿吗？
3: 不是。
1: 咱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
3: 那我说签字盖押，一开会就签字盖押，以后对孩子考个公务员了嘛，其他的也没有影响啊。
1: 您签字画押干啥了？
3: 他拿那个丁气报账去。
1: 他让你们都签字画押，然后他说他要去上访呗。
3: 对。
1: 那这事儿是出于您自愿的，有人胁迫你吗？
3: 不，要不是开这个会，不那收押，不签字，组织成员给你批出去。
1: 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咱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女士啊，你好啊，就像你说的，刚才您说这个，说你村里面那个队长说要开会，就必须要你们签字画押，如果不签字画押，就是他把你们组织经营成员踢出去。首先第一个，你们签不签字画不画押，跟经营组织成员没有关系，他自己想踢也踢不出去，这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啊，他没有全踢。经营组织成员的话，如果除非是说什么呢，那个按照法律规定的，你能符合条件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才可以的。比如说你这个把户口那个迁走的上别的村的，成为别的村的集体经营成员了，或者说你考上公务员了，这种情况下符合法律规定的，像你说我就不开会我不签字，他说你这个集体经营成员把你踢出去，他没有这个权利，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说，然后你说这个，所以说那个签字不签字，这个是否去签字去啊，完全自主权在你们自己啊，如果他胁迫你们签，你完全可以不签，
3: 我就想问问，要是签了的话，对孩子以后考公务员有没有影响？
2: 那你看签了干啥事儿啊？
3: 他就拿来告状去。
2: 你告状的话，你要是那个你告状，走正常程序是可以的。如果你们走非法程序，你那个越级上访啊什么的，将来可能会受你们多少的话，如果是对你们来说啊，是可能会产生影响。我只能说可能会有点影响。
3: 那个大船。

0: 经历，他盖上了他50%的股份。那这经历是大伙人人都有份的，他50%的股份，那合理吗？
1: 首先是这样的，你大棚盖那个，如果这个大棚怎么用啊？得经过你们那个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们生产队的全体的成员，大伙开会研究，2/3同意，这用地上是盖大棚啊，还是干什么用啊？啊，得经过你们几人同意，然后谁有多少股份的话，也得经过你们那个大伙研究啊，2/3同意，说他谁出钱出的多，占多少股份，啊，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0: 他也没通过大伙，他就自个私自就盖上了。
1: 嗯，那你那不行啊。
0: 他一次
1: 如果自己私自盖上了，那肯定是那不行啊！所以你再去回去好好了解，是自己私自盖的，还是走了什么样的手续？
0: 上面也没有手续，没让他盖。
1: 如果像您
2: 这个事儿，您得再去了解啊。
0: 哎，那行了，好的，谢谢。
2: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您在抖音和视频号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版，一定要抓紧时间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只有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才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对吧？可以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1点进行咨询。节目。我们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地址啊，苏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长春市的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我们贾殿军律师的做客，提醒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

0: 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3: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

0: 赶快离职。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乡村振兴，产业为基，文化为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当中，激活乡土文化，深化农文旅融合，成为了集聚乡村人气、赋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公主岭市秦家屯镇秦家屯村，有一位宣传员叫做逍遥，靠着直播拍摄乡村美好，展示家乡的好风景，也是踏踏实实的在乡村一线开展助农工作的正能量网络达人。
0: 我们说，以舞台为媒，以网络为桥，以直播为艺，从牵头打造当地的乡村文化大舞台，再到常态化的开展秧歌汇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乡土文化来点亮当地的村屯生活。逍遥也是依托短视频的拍摄与直播传播的优势啊，将他家乡秦家镇的荷花池风光推向了全网，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慕名来打卡，更是辐射带动周边的村屯协同发展，让当地的很多村民吃上了农文旅饭，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片区联动的一个跃升。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咱们就为大家推荐分享这份以文化为引流、文旅赋能、助农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的好做法、好实践。来，咱们先有请公主岭市秦家屯镇秦家屯村的宣传员逍遥，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逍遥。
2: 哎，两位主持人好，还有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咱们吉林省公主岭市秦家屯镇秦家屯村的宣传员，我叫逍遥。
0: 嗯，欢迎逍遥。
1: 欢迎逍遥来到节目当中哈。作为宣传家乡的正能量的主播，也请逍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同时也给我们宣传一下咱们自己的家乡，来介绍一下，有请。
2: 那我就是咱们土生土长的秦家屯人啊，咱们这个秦家屯呢是民风啊淳朴，然后呢土地肥沃啊，就是这么样一个地方。然后咱们也是号称鱼米之乡啊，然后呢我也是借助网络的力量吧，然后也是一直在推广咱们的家乡。然后咱们家乡是特别好，然后你看咱们有荷花池啊，还有这个水田地啊，还有咱们村里边的果园啊，这就是我的家乡秦家屯。
0: 你看啊，真的，刚才逍遥也说了，其实在咱们这个热沃的东北哈，说这个鱼米之乡，有的时候好像显得说真的是这样吗？因为咱们都是属于这个大粮仓，但是啊，咱们去过这个，因为我之前也去过咱们秦家屯哈，真的像你说的鱼米之乡，无论是景色的美好，还是说咱们特色产业的这个硕果丰收，其实都有咱们当地秦家村的这个一个自己的特色。但是吧，跟很多的大家知道吗，返乡创业不太一样。刚才逍遥也说了，咱是地地道道的当地成长起来的孩子，你跟其他返乡不太一样，你就是一直扎根，你都没走出去。
2: 对，
0: 那你当时在当地发展的时候，或者你怎么就要走上这个直播的道路？你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
2: 啊。那这个我要说吧，就要说很多了，特别感慨呀。这也是一个偶然间一次机会吧，但是在最早以前嘛，我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因为能力有限。然后呢，我们秦家屯镇呢就有一个童家屯村，有一个荷花池，然后就有一个好哥哥吧，就把这个地方打造起来了，现在起名也叫非常好听，叫百宜园。然后呢，就是去年的时候偶然间就接触这个娱乐，就是我们东北啊喜欢的大秧歌，就在那里边举办了一次啊秧歌汇演。然后这位好哥哥呢就把我邀请过去了，说咱们一起做这个事儿啊。那么好，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娱乐呀、这个项目，然后呢就参与进来了。参与进来之后，这是做着做着就把这个网络接触到这个网络了。然后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就是在推广这个家乡原来这个梦想嘛。而且呢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贵人嘛，就是我把我的梦想给完成了。我就是想把我们家乡的一些美景啊，或者家乡的一些产品呐、都想推广出去，然后正好符合我的一个要求啊，一直就是坚持在做这个事儿。
1: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哈，在这个乡村发展过程当中的新农人，大家可能对于本村的这个产业发展上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通过返乡创业在产业发展，包括助农增收上有自己的一个实践。但是逍遥和大家不同，不是返乡创业人，就是我们本地的秦家屯村人。
2: 对，
1: 我觉得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首先我们对家乡的这片土地非常有自己的一份情愫，
2: 对，
1: 希 望通过我们的镜头也好，通过我们的这种宣传方式也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家乡，同时呢也让家乡人，尤其是走出去的人，看到家乡的这份变化。而且据我们了解，之前其实逍遥也是在村里牵头哈、举办过，比如说秧歌汇演呐、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百姓喜爱的文化活动。尤其是刚刚结束的星鱼大集，也是在我们的现场进行了一个助力。
0: 嗯、
1: 也想问问逍遥，你看从我们的村屯的舞台，再到我们镇上的大集，你会觉得说通。

0: 哎，对我来说意义非常大，因为我是啥，在我内心当中，我就是做那个舞台也好啊，到大集上也好啊，我就看着咱们这个父老乡亲张张笑脸，我心里边就美滋滋的，我就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非常有意义啊，就非常棒啊，我也是一直坚持在做这个事儿。你像这个，咱们做这个舞台，就是这个秧歌汇演呢，就是我能通过这个，也是借助这个网络的力量，能把所有的父老乡亲呢聚集到我这个场地，然后也那个通过网络的力量啊，把所有的秧歌队都邀请过来给家乡父老表演这个秧歌，大伙就特别喜欢。那然后就是兴玉大集呢，那就是我感觉就是啥，就是咱们农村呢，就希望有这个集市，而且这个兴玉集市。就是很多年大榆树是没有这个集市，它是新成立的，所以说我们是临镇啊，从我们秦家屯呢到大榆树就非常近，就是一站地。然后呢有这个集市，我们小两口嘛就非常喜欢，说哎呀，大榆树这么多年没有这个集市，突然间政府牵头啊就把这个集市给成立起来了，在我内心当中我是非常希望的，然后就成立了。我一直啊，从哪开集的第一天呢，到最后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集市上互动，看着这个老百姓啊，喜欢这种烟火气息啊，就是那个从这个老百姓啊，从这个入口啊一进来到里边啊，
1: 看演出，然后逛集
0: 啊，逛大集这种感觉是不一样。那在我儿时的时候吧，就是有这个感觉。但是现在吧，我不知道那个有很多市里吧，就是赶一些早事儿，但是跟咱们农村的大集还是不一样的，
2: 完全是不一样，
0: 不一样。然后这个家乡父老啊，到这里赶赶集啊，其实，李子老师也去过，是不是啊？也体验到了。其实谁家也不缺这一口吃的，也不缺这口喝的，但是他就喜欢从集市上购买这种感觉。你看那个，这个父老乡亲的逛集时候啊，不管大的啊小的啊，都会买一些东西，哎，完了回到家里边，这就是我们那个咱们这个政府也好啊，就是包括我参与进来也好啊，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这个感觉。就是这样。
1: 说到这个大集啊，刚才小友也说了，确实我当时也去了，很多年啊，就是真的没感受到真真正正哈，在你看这个八月份也是个假期的时候去逛逛那个大集。大集啊，在乡村它意味着啥呢？其实啊，就是对那种热切生活的那种盼头。其实啊，咱不应该叫大集，叫啥？赶大集儿，是不是？逛大集儿，你看都是这样的。要说这个兴鱼大集上有啥呢？我觉得呀，不仅是有刚才逍遥给大家我们去介绍的哈，谁家不缺，但是都得拎着两大兜子买点啥。
0: 对，
1: 还有需要那些特别需要我们关注和帮助的人。我跟大家，逍遥吧可低调了。其实啊，在这个大集上面，不光是有那些当地的这些商户，包括老百姓哈，需要赚取点家用，还有好像。当地有一个残障人士叫蓝兴国哈，
0: 对，蓝兴国
1: 特别，哎，你给我们讲讲他当时是咋回事，你怎么去接触到他这个人？
0: 他，你要说他呢，我们也是偶然间接触的，就是也是通过网络吧，他们也是在坐在家里边啊，看这个网络直播，哎，在我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相识的，他是我一个关注我的一个粉丝吧。现在这个来讲也是成为我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啊，我认为我把他当成我的家人。
1: 他是眼睛是吧？
0: 啊，对，他是那个天仙姓的双目失明，他呀还有他的母亲都是双目失明，只有他一个老父亲啊，今年年纪也挺大的了，70多岁了，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偶然间嘛，就是走进他的家里边啊，一观看呢，确实他们家嘛，反正在农村来讲嘛，我们还可以接受。如果要是市里人的话，到他家就接受不了，就是特别脏，特别乱。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啥呢？他们家没有异味儿。啊，就是有一些那个，像我说这个陈年老灰啊，就是这个灰特别大。然后呢，我们就是也是跟那联合咱们这个咱们兴鱼啊，那个余旧窝棚村的驻村书记王琦，我们一起对接啊，然后把他们家就是整理了一下。啊，现在这个也是。
1: 焕然一新了、
0: 啊，焕然一新了，真是的啊！就是这个，包括窗户啊、门啊，一些屋里边的一简单一些家具什么的，我们都是这个联合，哎，包括我的粉丝啊，都参与进来了。他给拿个电饭锅啦，他给拿个电风扇啦，他给出个小柜子啦，就是这样，大伙都参与进来。
1: 而且他对自己好像还在产业上，包括怎么样贴补家用上，好像还挺有要求的。
0: 对，
1: 天天是吧？这个卖鸡蛋，
0: 对，
1: 包括你们再去帮助他。
0: 对这个生活上啊，自己也有，哎，也有那种干劲了，感觉。 觉这个对这个生活呀也是有美好的憧憬了。现在这个咱们星娱集市上也成立了一个爱心摊位，就是这个单独给他们成立的，他会的带。

0: 他老父亲呀、啊、带着他去到那个兴余集上去一个卖这个家里边那个笨鸡蛋。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反正我这起不到多大作用，但是就是跟互动互动嘛啊，这个老百姓嘛，这个帮他上他那采购点鸡蛋呢、啊，因为家里边都常用的，而且还有很多一个有爱心的人啊，从哪儿买都一样，那就从他这里买，而且这个不光今天买，以后想吃的时候，哎，可以上他家里去买呀，或者到集市上咱多买一点啊，包括这个长春有很多朋友都是从他那边订购的鸡蛋，
1: 嗯，
0: 这个非常好，就是网络的力量。
1: 嗯，你看刚才逍遥在分享这段经历的过程当中，真的觉得这份幸福感溢于言表，而且通过我们的这份关爱，包括其实通过一方小小的屏幕，不仅仅是链接了我们本地的这个消费者，更是链接了我们来自于长春可能还有更远的一些地方的消费者来去帮助，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份帮助了、
2: 哎、
1: 这份收益啊、嗯、
2: 我跟你们学个细节啊，因为当时那个大姐我是一路哈，你们在台上演出的时候、
1: 嗯、
2: 我真的是逛大姐儿，哎呀特开心啊，你知道买点这个、
1: 嗯、
2: 吃点那个，哎他们可热情了，我说能尝尝，拿呀你直接拿走你知道吧、
1: 嗯、
2: 老乡可热情，我当时就看到蓝星国那个摊位了，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慕名而来跟着你们那个直播、
0: 啊、对对，
2: 就是方圆几里地来的、
0: 嗯、
2: 然后我当时我说因为他看不太清啊、哦、我们当时在拍摄，我说 你好蓝星国，我说我关注你很久了啊，你好你是，我说今天我是特意来逛你们大集的、
1: 嗯、
2: 我说在这个很多的短视频上包括大家的拍摄呀，我看到你，我对于你的生活的态度，对于你对于生活的哈这份在这么磨难艰辛之下还能有的这种热情，我说我特别钦佩、
1: 嗯、
2: 蓝星国当时说了一句话，说哎呀谢谢谢谢你的关注，我肯定我要用我的良心，他说我要用良心我要做好我这个事儿。他说你家去不去，不行我给你俩鸡蛋、哎、我说就是我就说你看这种善意生发出来是相互的、
0: 嗯、对，
2: 他知道有人帮过他、
0: 嗯、
2: 他也不能被辜负、
1: 嗯、
2: 是一样的。
1: 所以说其实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通过逍遥的这个一方屏幕哈、
0: 嗯、
1: 链接了我们很多人对于我们需要关爱的人的这份帮助、
0: 嗯、
1: 其实通过我们的短视频也好，通过我们的直播也好、
2: 嗯、
1: 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秦家屯村附近还有很多的村屯，是不是也是主动会和你进行联系、
0: 嗯、
1: 依托我们线下的这个舞台也好，包括线上的宣传也好，把咱们家乡的这份好的一些景色，好的一些文旅的一些这个实践给大家推荐出去，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怎么是一步步把这个单点的宣传现在做成了连片的一个效应，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这份实践和感受、
0: 哎、其实这个还是这样，就是做着做着吧，我总跟我爱人呢，我媳妇说，我说这个我就感觉后边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推助着我啊，每一步啊都是这样，然后呢也是网络是偶然间接触的，但是咱一直在做这个事儿，做这个事儿吧还是这个线上线下结合这个效果要好一点，你看这个一点一点啊，做这个兴余集市啊，或者是做我们秦家屯这个百宜园啊，搞一些这个文化活动啊，丰富这个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啊，就是这样一点点做着做着吧，哎，很多人都聚集到一起了，包括我们这个这次啊，有很多这个线下的一些朋友啊，说这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果啊销售销售啊，他帮我能不能帮我做着这个，其实我是很希望就是这是以后要说的吧，就是那个很多人参与进来一点一点做这个事儿，能把这个家乡，要想家乡变得越来越好吗，不是我个人的能力，大伙聚拢到一起啊，说商家也好啊，说这个网络达人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很多人们都参与进来，我感觉是这样，这是一点一点做着做着吧，就是哎，我就感觉大伙都往这一个地方聚拢了。
2: 嗯
0: 啊，就是这样。
2: 其实说到，哎呀，谁不说咱家乡好啊？
0: 那对，
2: 谁不说咱村里美啊？
0: 嗯嗯、
2: 秦家屯的那片荷花池啊，真的可美了。我当时也是做了一把哈，去感受感受。而且你说，真的就是这么巧，咱不是说设计出来的人设，
0: 嗯、
2: 也不是说设计出来的套路。
0: 嗯、
2: 那天咱们人在荷花游，就看到按图索骥的两大桌啊。说我因为可能看了你的直播，
0: 嗯、
2: 看到那个视频来的那个农文旅的在那做饭。对吧，想在这看一看，还问人家老板娘说你这就不能住一宿，住一宿我可在这住一宿呢。是不是他们对于接下来就是说包括你看随着我们说文旅热吃上文旅饭，是不是互相都有了特别大的期待？
0: 那肯定是啊，像他们这次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网络吧，其实真就是这样，有很多东西吧他们自己原来都没有这种想法，然后这个通过我呀，或者是通过这个网络呀，一点点宣传，他们你看现在他们这个两口子在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就是也非常不容易，一点点做着这个，你看那个现在的一些设施啊也不够完善，
2: 对，
0: 是不是啊？那是他们还坚持在做。

0: 这个事儿，来的游客啊，咱们服务好了，哎，开这个小船啊，拉这个游客啊，给里边逛一圈，收费标准也不高，是不是几块钱？是不是他们也是这个这样？然后带动起来以后，他也有规划了。你看他自己说，哎呀，将来呀、啊，咱们这游客越来越多了，把这个场地啊，我再好好打造打造啊，是或者是我再建几所这个住宿的房子呀、啊，这个不能说太豪华呀，咱们有休息的地方啊，说这餐饮呐、啊、这一块都得想到头来了。原来他们都没有这种想法啊、然后现在吧，一点点带动，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了，通过我们做这个娱乐性节目啊，你这个肯定是带动地方经济的，人员一聚集到这儿了，他开始想到这些问题了。
1: 你看脑子开始活了。
2: 对，其实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走进我们的这个乡村哈，也是对于我们很多村里人来说，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个触动的一个作用。
1: 对，
2: 尤其他们可能就像刚才李子说的，脑袋变活了、他也要想怎么把我的家乡变得更好，让更多的人走进来。所以说也特别想问一下逍遥，你看我们通过屏幕来宣传我们的家乡，展示我们家的这个美好，是不是现在也有很多的我们村里人现在也变相的主动会找你说，逍遥，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计划？对于咱家乡的这个宣传，你还有哪些想法？他们会不会也会化被动为主动的去和你进行沟通、
1: 就是脑子都在活。
0: 这个现在都活了，你包括这个村里边啊，这一次啊，有很多这个家庭啊，都是开始动起来了。也借助这个咱们搞的一些活动啊，个人家呀也开始起灶烧火了，开始这个做点餐饮呢、今天我这个哎插点大碴粥啊，我放一盆呢，给门口卖一卖，有问呢，因为啥我聊天吧就比较什么呢，就是农村化一点啊，就是说大白话多一些啊，因为那个我没有啥文化，但是那个这次带动的吧确实有影响力。这个老百姓啊也问你，逍遥啊，接下来咱们还有没有活动了？你要有活动情况下，我该准备一些食材呀，
2: 是不是得？
0: 或者
2: 提前告诉我、
0: 啊？对，提前告诉我，因为啥呢？肯定会提前告诉。因为咱们那个通过这个网络呀，一定要把消息传达出去。我说你们就关注我这个一个账号啊，然后我有什么信息呀，我就在账号里公布了。是不是啊？你们就知道了，你是该准备啥呀？你们该准备啥？观众该准备啥呀？演员该准备啥呀？或者你们商户啊、老百姓准备啥呀？想要从这里边啊挣点这个费用啊，那你就得自己脑瓜就得灵活一点，是不是、那就是这样。
1: 太好了，其实啊。你看在逍遥的这个直播里面哈，我们看到了是乡村的一种热望在哪儿呢？我们说啥是乡村创客，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一样的，你的这个创客是共创的空间，是来自秦家屯所有老百姓一个集思广益大家的群策群力。你看啊，我刚才一点也不夸张，你在直播的时候好多的朋友点赞的同时，我就感觉是秦家屯的好多的这些商户代表啊，包括应该在直播当中说，哎呀，这是我们屯子骄傲啊，这是今天来到直播间都特别的开心，而且大家看到刚才直播的时候，老百姓坐在那儿，一人拿个小板凳，一望无际啊，那么多人啊，在那块人头攒动的就等着。咱村还有这么多热闹，还有这么多的好事儿，所以说这种普奔也让大家对于这种文旅的引流啊，尤其刚才前面时段刚才就说了，大米特色果品咱能不能销售带动，能不能在大集的形式之下让这些农户不光挣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钱，
0: 对，
1: 多个渠道挣点钱、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你这一年来特别有感受？
0: 那是，哎呀，其实这个坚持吧特别不容易，包括我去年推广这个咱们家乡大米，就是我们两口吧，要说挣不挣钱也挣钱，但是去年总体下来一算，我们是赔钱的，因为我们销售这个市场嘛还是没有打开，就是我们两口子就开这个我们自己家的小轿车，就是要一袋我们也去给送去，因为啥呢？因为现在农村普遍现象啥呢？就是老年人比较多，啊，你说那个逍遥为啥要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样。那你说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啊，也是他们看着我长大的，然后呢顺便我也是看着他们慢慢变老的，所以说呢，就是我想把好吃的大米一定要分享给啊咱们家乡父老啊，说或者是关注我的一些啊粉丝啊叔叔阿姨啊，这样我们俩就开始一点一点就做这个大米。哎，我说这个家乡大米这么好吃，先把这个大米吧，先咱通过我的努力啊，最开始我说了，我说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3年到5年的时间，先覆盖咱们秦家屯周边的乡镇，让老百姓先吃上咱们健康的大米啊，新鲜的大米，哎，而且还是有营养的大米，啊，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去年总结下来之后是，啊，赔钱了，确实是赔钱了，赔钱，然后。

0: 哦，还有人问我说不理解，说那赔钱还要做这个事干着干啥呀？那你这个东西你想宣传，那你就是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啊？那你不能说遇到困难呢，咱就不去做去了。但是今年嘛，又收获了很多的啊粉丝也好是啊。但是今年我们两口有信心了，肯定是啊不能赔钱了啊。但是那个我们一定要坚持做这个事儿。大米这一块呢是覆盖这个周边的乡镇，然后还没有依托网络。啊，现在这个也是以后我们要这个要去做的事儿。然后就是咱们七家屯还有一个村里边还有个果园儿，啊，这个果园也特别好，这里边的水果啊特别新鲜。然后现在就是刚采摘完的，就是这个松香桃李，哎，这个李子特别大，而且我们卖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就是自己去采摘去啊。最开始呢是，刚下来的时候应该是就卖了一天啊，是那个能说价格吗？
1: 哎呀，听一听，
2: 可以
1: 多朴实！
0: 啊，能说价格去，它是3.5块一斤，就是那个你从水果店买呀，就是比这个贵的，也没有这个口感，所以说这个松香桃李，然后这个最近这两天我们卖吧，就是2元钱一斤了，老百姓自己来采摘了，不是为了挣多少钱，是让这个家乡父老啊吃上咱们自己种这个新鲜水果，然后那个包括还有葡萄园啊，还有这个即将要熟的就是鸡心果，哎，将来会给分享给你们一起尝一 尝
1: 咱
0: 啊！
1: 去采摘去，咱对，
2: 你看，
0: 哎呀，那是特别欢迎了。
2: 今天邀请到逍遥来到节目当中哈，以我们的短视频包括我们的直播为媒，透过我们的这份文化文旅的一个宣传，让我们很多老百姓在助农增收上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那稍后的时间继续围绕着逍遥，围绕着文化和文旅的引流，如何更好的来帮助咱们秦家屯村更好的宣传，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和介绍。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好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这波文旅流量啊，是来自公主岭市的秦家屯镇秦家屯村。怎么样，在直播兴农的一个助推之下，让咱们这波流量来赋能哈当地的产业发展、百姓文娱等等这一系列百花齐放的业态。上半时段，逍遥也是不遗余力的介绍家乡，家乡的美，家乡的景，家乡的特色，家乡的风土人情。当然啊，其实直播到现在，你看回头来看啊，这一年的时间，我觉得与时间赛跑的人，咱们天天的，现在你看有这么多的也找上来，希望去助农，希望一起去做，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你让你觉得在无论是内容的形式上、传播的方式上，也有待提高的，或者有哪些不足，也需要在接下来不断去补充的？
3: 那这个肯定是要有提高的了，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账号啊，这些视频的拍摄呀、那就是我跟我媳妇俩完成的。因为我们也不专业，包括里边的内容啊，就是今天呢有可能我做这个事儿呢，我就把这个事儿拍下了，做那个事儿呢就拍这个事儿了。哎，就是用农村话讲话，东一耙子西一扫帚，就是 不就是没有那个捋顺好。假如说这个视频这一块啊，网络这一块，我肯定要捋顺一下啊。接下来会怎么做呀？这个找专业的人员呢，帮我那个梳理一下这个运营啊也好，是什么也好，把这账号一定要好好打造，因为这个账号现在不属于我自己了，属于咱们全镇的老百姓，而且周边的老百姓，我这都相当于一个情报站了。
21: 村头情报站，我说可了不得，
3: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说，其实通过短视频，我们也看到了来宣传家乡，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家乡的这份变化。其实一年多的时间，我觉得对于逍遥来说，也看到了短视频的这个力量是不是足够大了？我们这么多的这个粉丝关注家乡，关注我们的这些每一期视频、每一场直播。也想问问，这一年多的时间，有没有让你会觉得说印象特别深刻的我们的这些家人们也好，我们的粉丝朋友也好，有没有他们的这些话语啊，包括他们和你们分享的这些经历，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推力量呢？
3: 那就是，像我们那个秦家屯嘛，这个老百姓啊也好，家人们也好，我总管他们叫家人们。然后叔叔阿姨啥就是开玩笑也好，就是给我封一个这个小小的封号啊，就开玩笑呀啊，说是我是秦家屯大好人啊，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有很多叔叔阿姨呀、从家里边啊一整哎带点水果啊给我送过来了，就是我们家在街里，我媳妇经营一家花店啊，一整哎来点苞米啦啊，这个柿子啦、辣椒啦、茄子、土豆啦，哎就这样给你往家里送啊，就说逍遥啊，你为家乡这个真办实事了。其实我能力有限，也没做啊什么那个啊特别大的事儿啊，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儿。那么这些小事儿呢，在老百姓心里边，他就不认为这是啊是一件小事儿。所以说呢，我还要继续努力啊，做好，把人做好，把事儿做好，希望咱们的家乡也是越来越好。
21: 希望家乡变得越来越好，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刻在咱们东北孩子哈骨子里的最朴素的一个心愿。而且呢，你说助农的这些点滴事儿哈，刚才逍遥也说了，咋能够全景的去就地取材，把我家乡的这些人和事儿串珠呈现给大家？其实啊，有的时候你看拍摄的一端，我们可能绞尽脑汁的去想，但好像有的时候就是那些细腻的那些捕捉，就像我们说村头的情报站呢、包括家长里短呢，包括有些你看这两年很多的回乡的这些青年、包括关注到家乡的青年，把这些叔伯大爷啊长辈们的这些事儿拍出来，我们真的挺愿意看，或者是说真的能沉浸的去感受得到。你是不是在接下来这些方面，我觉得你也在这个要多下点功夫，或者在你们村哎有没有特别值得培育的这些带引号的李叔啊、张婶儿啊，包括这些有没有特别特别好玩的？
3: 其实吧，我就是不专业，但是确实有这样式的人啊，这个大姨啊，特别那个啊喜庆啊，他就值得咱们去拍摄去。然后呢，我对这方面呢还不专业。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啥呢？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啊，就尤其这个。80后啊90后啊在外边打拼的也好，是什么也好，有这项技能的可以回到家乡里边也看一看，是不是咱们家乡你有这方面的一个能力啊，咱们拍一拍家乡，没准要比你在市里边有可能还要发展的好一些。我这是想呼吁吧，咱们家乡尤其是咱们家乡在外边打拼的80后90后希望就是回来咱们共同做的一件事儿，让咱个家乡越来越好，因为我个人能力是有限的我希望咱们是共同努力。
21: 说不定啊，下一个网红啊就是你们屯子的隔壁的那个谁呀、张大爷，我跟你说有可能啊。
0: 确实，我们其实特别希望更多的一些80后90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好反向创业、反哺家乡，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其实这也是很多人走出家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愿望和期待哈。
21: 对，其实你看哈，我们还是说这个大旗儿上都有啥呢？镇上屯子咋就这么有魔力呢？刚才我们在私下交流还说呢，我说你们村啊真的有魔力，这咋到一到下半晚自己就特别哈约定俗成的拿着小板凳坐在那儿就等着盼着。小雨，你觉得现在包括有的时候他们去助推你那种热切的盼望那种眼神，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或者你觉得他们在盼啥？
3: 其实吧，你像这个现在咱们秦家屯啊，不光是秦家屯，是哪里都一样，就是有这种现象，留守的全是老年人啊，或者再就是特殊的一个小孩了，就是以老人小孩为主了。所以说呢，他们那个像你说的真就是这样， 到点了，拿着小板凳啊，小马扎啊，哎，就搁那期盼着，哎呀，一会儿这个逍遥能给咱们带来啥节目啊，或者是接下来有啥节目啊，成天他期盼着这些事儿啊。然后呢，逍遥去，其实吧，说句心里话，看到他们嘛，我做这些事儿吧还是不够多，其实我应该把这个重心再放到咱们这个百元的舞台上，多做一些接地气的一些小节目啊，让这个叔叔阿姨呀、啊、婶子大娘们，哎，多看一些这样式喜欢看的节目，也丰富一下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要不然真是的老百姓在家里没啥事干呢啊，也这也干不干，就跟往这一躺，有时候就拿着手机啊看一看视频呐、啊，甚至有老年人都没有手机，
0: 嗯，
3: 啊，就是期盼着我们做一些事儿啊，啊，把这个节目，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文化类的节目，这就是我们的初心，
1: 嗯、
3: 就是让老百姓，就是我跟我所有这个这次秧歌汇演嘛，跟这些秧歌队长啊或者队员说，我也不怕他们挑理，我说我这次汇演就是给我家乡父老这些老百姓演的。
0: 嗯、
3: 啊，然后你们能来，我是非常开心，我是非常感谢的啊！来了100多支队伍，哎呀、
0: 嗯，
3: 这个心里边特别激动，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最远的是哪儿的？
3: 啊，最远的就是松原的吧，离咱这300多里地。
1: 自己来啊？
3: 啊，都是自发的。
0: 嗯，
3: 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联络的方式啊，就是比如说咱俩都玩秧歌啊，说我哎，我明天要去哪儿了，哎，你去不去啊？他一听你去了啊，那我也去吧，咱们去玩去。其实玩秧歌这些也都是叔叔阿姨啥的，哎，都给这里边玩啊，这个老年了退休了，他们是真真正正喜欢秧歌的，
0: 嗯，
3: 啊，所以说也是自掏腰包啊，雇这个车呀、啊，哎。不远那个好几百里地啊，往这边赶到这吧。我说句心里话，我心里边特别难受的点是啥呢？到这儿来就是扭了20-30分钟，最多的也就是30分钟，然后上车又回走了，就是这样。
0: 嗯，
3: 但是唯一我这个好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扭完之后，哎，他们还可以四处逛一逛咱们秦家屯百元的美景啊，就是有这个荷花嘛，不是？顺便他们还可以看一看。你到别的地方演完之后，那真就是走了。就是我这个心里边吧，就感觉特别不舒服，
1: 但也愿意来，
3: 就是、那也来。今天我这来的是最多的了，在咱们吉林省啊，或者是这是他们说的啊，就是好像东北三省，咱们这次汇演是最大规模的啊，而且是扭了9天。
1: 哎呀，
3: 哎呀，老百姓特别喜欢。9天，你想到没有？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就是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而且来自100多支秧歌队，一场都没有落过。哎，就是这样，就是期待你这个啥这场活动，这就是我的动力。所以说我这个再苦再累呀、啊，我也坚持做这个事儿。
1: 好样！
0: 你看9天的时间，100多支队伍，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秦家屯村的这些村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同时，刚才像小姚所提到的，很感动，感动的是来自于我们全省各地不同的乡村这些秧歌队都齐聚到咱们村给咱们村的老百姓进行表演。其实我们在想哈、啊，在文旅宣传的过程当中，如何能让我们的这个屏幕一端的这些网友也好，家人也好，能够和我们真正的家人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贴合，这就是我们做文旅做这个短视频直播和短视频宣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那其实也特别想问一下逍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秧歌表演已经成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而且刚才介绍了东北三省可能是最大的一场9天100多支队伍，那在其他的活动策划上还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每一天给我们的这个村民带点什么小品呐、啊、多品类的这些这个文娱的一些项目，对，有没有啥想法呢？
3: 这个接下来肯定会做，因为吧，我们秦家屯镇嘛，就有自己就有5支秧歌队、
0: 哦，
3: 哎，他们就可以从他们中选一些节目啊，每天咱们表演一些节目啊，无论是在我们百园啊，或者是在我们秦家屯镇里的一个广场啊，
0: 嗯、
3: 哎，都可以在哪儿表演无所谓。我就希望咱们这个把这个节目啊都整合到一起，多表演一点节目，哎，这样使老百姓有个，哎，有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啊，能够观看这些。啊，精彩的节目，我跟秧歌队也提要求了，我说咱们这个一定要好好做，把这个节目啊做的多元化一些，不要单一的，哎，只是扭秧歌啊或者跳广场舞啊，也可以整一些哎什么快板书啊、三句半呐、小品类的呀、歌曲啊都可以表演表演，是不是？这节目就丰富了，而且我们那个不用外调了，那就不能老麻烦人家了啊，就是咱们秦家屯镇里的几支队伍就可以哎在一起玩了，就是这样。
0: 哎呀，我真的会感觉在你们秦家屯每一天。 天都是一个小春晚哈。
21: 真的是这样，你看啊，说到现在，大家会发现啊，围绕这个新时代的文明乡风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乡村的百花齐放的文艺创作，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能够走。

0: 走进每一户的村民的心里，为啥呀？捕捉的这些新鲜事儿就是来自大家。其实村子里，我跟你说，卧虎藏龙，真的。逍遥带着接下来哈，你的这个小团队，你得深耕，咱去走下去。因为我发现很多的人，你看哈，他为啥愿意去坐这儿去看？可能他也在激发自己的潜能，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也想满足年轻的时候未了的一个夙愿？那个时候如果自己哈，不是说光一心务农，也能够上什么剧团去看一看，也许就成了唢呐王呢。
1: 对，
0: 我觉得在你们村子，包括附近村屯，有很多这样，或者是说，你看像镇上你现在村里的宣传员啊，包括镇上也有很多的宣传员，包括编排相声啊，方方面面，可能在这块真的是需要集思广益的。好像接下来你还围绕咱们九月份的这个丰收节啊，方方面面有很多的一些计划，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还有对，接下来我们还要对接一个咱们省里举办的啊，省里联合市里，然后对接我们镇里，然后最终选的一个位置就是在我们那个刚举完秧歌汇演那个百余园这个场地啊，然后也是发现我们这个地界了，应该是，但是应该也是通过网络的力量啊传播出去的。
0: 你别谦虚，一定是
1: 啊。然后呢，也是的，就是选择在我们的定的是9月20号有一个农民丰收节，然后应该是举办很多届了，但是今年突然间来到我们秦家屯了，我内心当中是这个非常开心的啊。但是具体人家镇里边这个怎么对接啊，然后肯定是需要我去做一些事儿的，但是无论做啥，我能力范围的我尽量去满足，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农民丰收节啊，能够定在我们秦家屯，对我们老百姓是绝对有好处的。而且我看了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可以展销，像我们那个家里家秦家屯嘛，两家子村那边就有一个蘑菇园区，啊，那就可以把你这个蘑菇搬到咱们这个现场来，是不是丰收节的现场啊？然后很多应该是会有很多这个企业啊会来参与进来啊，然后就有一个对接的环节，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所以说我回去，今天回去之后，马上我就开始实行这个事儿了，就是农民丰收节这块，9月20号。我
2: 全力以赴哈，全力以赴为我们家乡每一次可以这个有露出机会的过程当中，都要这个去做自己的一份贡献。而且其实说到丰收节，对我们每一个农户来说，这是共襄丰收的一个喜悦的一个时刻。
1: 对呀，
2: 能够有这么多来自于全省各地的这个村儿，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单位来到咱们这个村里边，哎呀，这种热闹氛围的一种景象，真的让我们会想起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那你看刚才提到了逍遥，围绕着一年多，通过我们短视频来宣传家乡，通过我们的短视频，通过每一场活动，让我们家乡的这些好的农副产品，大米也好，我们特色的这个水果也好，能够得到更多消费者的一个认可。这一年时间哈，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现在作为一个新的一个总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年时间对你来说有哪些感悟和哪些收获呢？
1: 哎呀，收获吧，就是收获特别多啊，收获了很多这个就是直播间的家人啊，收获了很多家人，也是默默的支持我。然后呢，我再说两句是啥呢？就是没有做这个网络之前，我就是很多年前嘛，就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这个村里边有一个这个村长啊，就是这个就是屯长嘛，还不是村长，是屯长。哎，我们就说，我说，假如说有一天逍遥真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会带领乡亲致富。啊，这个咱们东北啊，你像我们家那边基本上那个地啊都是种大玉米，咱们可以发展种一些蔬菜呀，是不是种点豆角啊，种点茄子啊，这都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你种啥都比种苞米强。然后以前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跟那个我们的屯长沟通过，他说，哎呀，逍遥你真有想法。我说，但是我一旦有能力的时候，我肯定会去做这这样式的事儿。所以说这个老百姓吧特别拥护我，就是我这个粉丝吧，去年应该玩了也就是一年的时间，涨了6万粉丝。我这6万粉丝全是我们家乡周边的，全是地域粉丝，都是我附近的，就是除吉林省的基本上都没有啊，而且都是我们公主岭附近的，特别有用。我这有活动啊，就是有一天我们那个现场就是观看人数是将近10000人，在我们乡镇农村，你说能有10000人聚集到这里边，全是通过这个直播啊，直播间呢发布一些视频呐，或者是这个直播的时候大伙知道这个消息，而且我传达出这个消息，传达到这个每位叔叔阿姨手里边，他知道了， 他还会帮我宣传，哎，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呀，大伙就都知道了。所以说，这是我收获的，就是

0: 哎，老百姓的一个心嘛，就啊特别拥护我，就想说众星捧月，把逍遥捧得高一点啊，能为我们做更多的事儿。哎，他们就是这种想法，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会做很多的事儿，而且一直坚持走这个正确的路线，不会偏一点啊，就是这样，偏一点对不起父老乡亲了。
1: 哎，其实啊，逍遥，你说到这个，真的是说到我们的心上和正能量网络主播的根儿上。因为不可否认啊，现在这个网络上还是良莠不齐，有一些畸形流量去拿咱乡村最质朴的民心和民意，对吧，来去消耗，不仅是消耗消费者，我们网络一端我们的收看人员，包括所有的人，其实容易会寒心。但是我觉得逍遥啊，今天能够在乡村推荐官的直播间去说这样一番赤诚的话，我们也特别的放心，或者我们对未来下一步你这一块我们也会热切的去关注。每个主播其实一定会有流量焦虑，一年多来，包括到现在坐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你还有这个流量焦虑吗？你还有吗？就是这个直播流量的焦虑，你还有吗？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原来会有，
0: 原来会有，原来肯定会有，现在是那个没有了。你提到那个激情流量，这个最早吧，说句心里话啊，这个我也是这个做过。因为我那个想要那个点嘛，跟他们有可能不一样，他们有可能说啊，直播间里我带带货呀，但是我就是想让更多人关注我，哎，完我有能力，就跟老百姓期盼我让我好是一样的，我就感觉我好像，哎呀，恨铁不成钢啊，大伙基于这个所有父老乡亲的一个期望啊，我就干做不成啊，哎，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也会想的偏激一些。但是吧，这个吧，这个还是不对的啊。然后又及时改正了，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我就想让我的粉丝多一点啊，宣传那个家乡啊更好一些，就是这样。网络吧，而且特别容易偏，
1: 很容易迷失
0: 啊，太容易迷失了。那个，这个挣这个钱呐、啊，那个是不是也有很多那个直播间呢？你多大型企业不一定能有他的一个小小的直播间挣钱挣得多，就是这样迷失自己了。那就是这个金钱的诱惑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我的面前嘛，我就是总跟我直播间的人也说，哎，我们家里边人聊天的时候也说，我说人活一辈子不能把挣钱放在第一位啊，做点有意义的事儿，我感觉更有价值。就是这样，
2: 你看刚才其实说到这份流量的一个焦虑，对于每一个在网络媒体当中哈、啊、去发声或者是去拍短视频去直播的达人来说，都会有自己的一份焦虑。但是我觉得对于逍遥来说，这份焦虑不仅是为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流量更大，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的一个体现。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份责任和担当，能够让家乡被更多的人看到，让家乡的这些农副产品被更多的人吃到。那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新媒体来助力我们家乡发展的过程当中，继续守好这份流量的初心，让我们的家乡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也让我们的家乡被大家所看到。
1: 你看中国有句老话啊，说这个脚下的路哈，一步一步走，对吧，口里的粮食一口一口吃，尤其是村里长大的孩子更需要踏踏实实的。所以呢，刚才去问逍遥的这番话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今天哈，我们说落字为证是一样的，落地这个落地有声，而且直播间好多的，你看秦家屯的骄傲，这么多人在给你去点赞，因为还是那句话，有的是看着你长大的这些乡亲父老，也有是你看他们变老的叔伯大爷。所以今天在直播间真的是这样，所以把这份流量回馈给家乡，让家乡的父老，让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而且跟大家说呀，逍遥真的是一个挺重情义的一个，我们说年轻人啊，他说你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啊，他们种一辈子地，或者说种这一天的地，连那一块钱的冰棍都舍不得吃。我希望他们在掏腰包的时候，有的时候能给自己点甜是一样的，别为了这点紧巴的钱哈，这点日子发愁。所以我这个流量如果能变现，全部回馈给他们。加油逍遥，希望你的直播间越来越好。
2: 再次感谢逍遥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希望哈，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秦家屯会越来越好。看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好，错了，再来。
1: 怎样你还是心明呀？
2: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3: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4: 二人转斗秀场，你放唱吧，我登场。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继续锁定 FM97.6，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大型沉浸式二人转互动体验节目《二人转斗秀场》。各位好，我是二人转小学生，我是思妍。哎呀，今天思妍这嗓子啊，稍微是有点爆样啊，略微有那么哑。哎，这不知道咋整的呀，家人们呢？可能啊，也是想大家想的吧。嗯、哎，就从大概上周吧，就是略微哎，这个一喊高音儿的时候，嗓子就劈，没当回事儿。完了，昨天晚上，哎呀，这嗓子就不太得劲儿，说晚上还咳嗽啊。保重啊，家人们啊，多喝水啊，多喝水啊。来吧，直播间的换乘热线啊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呢多打电话，完了我少说点啊。哎呀，我少说点。于是乎呢，咱们就准备接近我胡姨的电话了啊。哎，胡阿姨。
5: 思妍，帅哥，晚上好。
4: 哎呀妈呀。晚上好啊，晚上好，这是略微不到咋的，就是有时候有点咳嗽，完了之后嗓子有点哑，完了还没有别的啥症状。嗯，昨晚上吃的。嗯，哎呀妈，要不您唱吧。哎呦天哪。嗯，那个今天还是和外孙啊。
5: 啊，对，高峰断后啊。要允许情况下有时间呢，唱完了我再唱一首。
4: OK，您多唱点吧，我能少说点话。嗯，
5: 好，
4: 来吧，准备开始啊。
5: 好，

看了小米踢粥，咸菜条啊，地皇宫享清福，而我手。

客哇嗨呀哇，儿知道年老的眼神不好，走到时间。

母亲皇宫对炕头，可别睡炕上啊，儿知道您老的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

0: 干苦，没少把罪遭。没有你娘如今我哪能活在世，没有你娘怎能铁恨在今朝。为娘若抛下你，老脸还要不要啊？为娘若抛下你，良心还往哪儿高？跟娘走吧，跟娘走，你要是不走，为娘我死也不还朝。太后坐轿上大道啊，
1: 老包骑马紧跟着啊，
0: 唱段包公带太后，
1: 下回再唱
0: 大龙好啊。谢谢大家。
2: 哎呀，这祖孙俩啊，这配合的还是默契呀、啊，非常哇塞啊！再来一个，
0: 谢谢素颜。
2: 哎，再来一个，
0: 来一段二哥小帽，小雨城外。
2: 哎，好。

0: 里探头探脑玩过卖单儿啊，
1: 乡里是寡妇家呀，
0: 墙外打光杆儿啊，两边都哭的老爷缺心又少干啊，
1: 二嫂我自打搜刮一直没找伴啊，
0: 三嫂我自己多岁还没有老婆孩儿啊，
1: 好政策打开了心中的门梁三啊，
0: 多年的干巴树又冒小芽尖啊，大嫂我烦老欢头越长越添彩，
1: 二嫂我成事好乐不愿再

0: 光棍大，把我心里头揪大三呀、啊！一看见寡妇二嫂，心里就撒欢儿啊！别看他憨乎乎的，说话好红脸儿，却能够在我的心里占着大地盘儿。
1: 别看那墙里墙外隔着不太远儿啊，可我总里里勾勾不敢到跟前儿啊，
0: 怕是怕惹出了是非，两个都不告理而来，光屁股催眠就怎么好就磕了一圈儿。谢谢素颜，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啊！就是这一副架整的也是真不错啊。
0: 谢谢。
2: 哎，好嘞，那没事常来玩啊，胡阿姨。
0: 好嘞，拜拜。
2: 哎，好嘞，拜拜，拜拜。来吧，这个无缝衔接呀，这是哪位呀？你好。
3: 那个
2: 思言，
3: 那个对
2: 对，
3: 么么二段，
2: 对对对，我是思言，
3: 那个吗？
2: 哎哎，来了。
3: 哎，我还是双阳那个思先生吗？
2: 哎呦我的妈呀，大哥，你这最近你忙啥去了？我感觉我得我二年没联系着你了。
3: 你吧，我是那么原因，我这个吧，这个身体不怎么太好，完了就卖个手机吧，我这老年机卖手机不行了，这期买的嘛。
2: 啊。完了之后，这就一直没给我们节目打电话。
3: 啊，我也经常听别人的，完我就没时间。
2: 啊，行，我
3: 晚上好啊，虽然。
2: 哎呀，我对我大哥印象那是相当深刻了。
3: 啊、
2: 我大哥这个嗓子呀，嗯、
3: 那我废话就少，我废话就少说吧。
2: 你看，不跟我唠嗑。
3: 来一个，来个啥呢？
2: 嗯、
3: 啊，来水漫蓝桥吧。
2: 行。
3: 能唱到哪就算到哪啊。
2: 行，好，来。
3: 哎，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啥。
2: 哎呀妈呀，这都伺候班子的选手还不专业，啊，都伺候乐队的，嗯，来。
3: 伺候啥乐队？开始啊！
2: 哎，整。
3: 咱两家从前呐，处的好啊，哎哎呀，东邻西舍呀。多少年来，哎哎呀，那个你才十一二啊，那个你才十二三呐、啊，咱俩就像亲兄妹，藏在一块大连连，严兄你帮我，我帮你往过去吗？他呀，哎哎呀，贤妹你还教我。玩过那个九连环呐、啊，哎哎呀，在河边一块烧过那个野鸭蛋呐、啊，哎呀，住家湾我扮娇妻，我扮妇男呐、啊，哎哎呀，一年小二年大，长了心眼儿啊。有多少知心的话儿不能当面谈呐、啊？我高三拜师八十年呐、啊，我家逃荒来到周家湾呐、啊，兄妹二人难见面，一晃就是好几年呐、啊，没想到啊，没想到贤妹如今。变成大嫂，没连我出阁这才28天呐、啊，但不知贤妹你的婆家在哪住？赶日登门去问安，没连我这里忙回话，我家不远在那边，你孙到手腕头啊。举目之机关呐、啊，往南走不远呐、啊，往东拐上一个弯呐、啊。我家住路北呀、啊，营地在路南呐、啊，门前在柏柳啊，柳树三道。

0: 鸟笼在树上挂那门呀，毛驴在水下拴呐，百灵鸟也是唱啊，毛驴它乱叫唤呐，百灵鸟唱的是啊，没把十来喂呀，小毛驴叫的是啊，没把草料钱呐、因此他就不耐烦呐、学子就撂地欢呐、谢谢。
1: 大哥实力还是不减当年呐，
0: 还将就啊？
1: 啊，还将就，不错啊。
0: 那个，再来几句包公吊孝的句子吧。
1: 没事，你还能再多来一会儿，你再多来个六七分钟都行。
0: 好，行。
1: 嗯，准备好就可以开始。
0: 包相爷见灵棚啊，用木来看呐、有一口大棺椁摆在地上摇啊，但只见棺椁贴下一副对啊，上下的二呀脸呐，仔细观，上写紧那痛啊，天来人落啊，下写怨你，中国西桥当中写王氏夫人之灵位啊，有一个香啊炉啊，摆在地上摇啊，谢谢啊，谢谢。
1: 谢谢大哥啊，这今天晚上还有没有啊、
0: 很久很久没那啥了，我就刚才说有点时间，
1: 是我知道你
0: 这段也想唱了，有时候吧赶不上唱。
1: 你这一天成忙了，又出去抓钱这一会儿啊。
0: 哎呀，抓钱那个整那个纸壳给人家忙活那个。
1: 对呀、我知道你整的纸壳子呢，纸壳子呢。
0: 纸壳不行、他那是我们徐家那边的，他那效益不好都黄了。
1: 黄了。啊。
0: 黄了，我这今年眼睛身体不怎么太好，完了、今年没干啥，头年这时候还给他看一气。
1: 啊，行，这个慢慢养。
0: 现在效益不好了。
1: 哎呀，现在就是各行各业都那啥有影响。
0: 你们长春的，你们长春的整食品的，在我双阳区的，因为我还买了食品，陆园区那个发食品的，他跑双阳的来了去的。
1: 啊，那这个咱就不知道了啊，那你就慢慢考察吧。啊，行，就项目挣钱，你告诉我一声啊。那我也跟你干。
0: 祝你身体安康啊，多子多孙啊。
1: 哎，大哥也祝福你啊，这个身体健康
0: 啊，
1: 保重身体。
0: 哎，有个小姑娘哈，多子多孙啊。
1: 这家伙，这我大哥真有意思了。行，大哥。
0: 那你有个小姑娘。
1: 哎呀，这我大哥成关心我了啊！你也保重身体啊，大哥，没事常来玩啊。
0: 好了好了，
1: 保重身体。
0: 好了，谢谢。明天有时间再来。
1: 明天不行，明天那个二人转斗秀场放假。嗯。得下周末了，对，今天周日啊，咱不就周六周日吗？
0: 啊、
1: 昨天和今天，
0: 我等忘了，这是昨天我没赶上。
1: 对，啊，昨天也是我。
0: 那那啊，谢谢老板。
1: 好嘞。
0: 一晚大段整啥呀？
1: 今天有人点播，《丁郎寻父》51分钟，听去吧。
0: 好，
1: 嘎嘎，
0: 谢谢啊。
1: 哎，好嘞，大哥。好嘞，拜拜。哎，这我大哥好像开收音机呢。哎呦我的妈，家人们呐，今天嗓子爆样啊，今天。

那个放两首歌听吧，家人们啊，这今天这个状态一般，行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你还是新娘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声骂，小兔崽子你少轻狂，人家都有生身父，可你无爹光有娘，你是一个小野种，分那张草臭的慌，骂的丁郎无言对

方才接上关灯盏，碰上王府公子郎啊，只因人多乱拥挤，他出言不逊将我伤，他骂我有娘无有父，有娘无父是姑娘养。我听了此言心冒火，可是对他又无妨，心烦意乱回家转。

坎坷，无端受冤枉啊！你别他辞了高官回故里，一场大病卧在床，为娘曾经许过愿，月王庙里去将相，那时你服病体好，为娘许愿要还上月王面前去还愿。路过延期府门旁，他看为娘长得好，要向为娘拜花堂，逼得为娘不必那样。

容颜无色，脸无光，眼起一见心好恼。他把剑刀夺在手上，杀了丫鬟叫贾玉，应了你爹把人伤，眼起血。

爷宁死不认张延期，一介是诡计，雪花银子扔上堂。常言说财宝能把人心满，卖通了赃官坏了心肠啊！大天白日不分暗深更，半夜带上堂，大行动过昏迷死，冷水浇头透心凉。一次不来找二次，听信不过只好承当。问个八月中秋最才是，口里举刀枪，人不该子中有救，贪国国母太子将。中国娘娘生殿下，一张喜照天下扬，死罪头上减三等，重新发配到襄阳。

0: 小，不可胡来不能莽撞。
1: 丁郎说胡椒水小人心辣，花木百年不能做房梁啊。猪长七尺是财货，竹竿子再高空空堂，龙生七寸能行风和浪，蛇杖一丈也难过江，老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去也不

为娘有话你听周详，如月有人对上这肩膀，那是你父在身旁，如若对不上这肩膀，

防备老，您老养儿没沾光啊，磕一个头来为行孝，磕两个头为表忠肠啊，一两口了头三个又忠又孝敬高堂，一了一副忙站起包裹。

0: 月英擦擦眼泪转回房啊，忽然打开描金柜，取出一件素白衣裳，梳过头来经过手，手中点起三炷香，祷告祷告多祷告，祷告祖宗老家常，保佑保佑多保佑，保佑我儿小丁郎，愿我儿找到他的天伦父，平平安安转回乡啊，怕只怕找不到他的父，一家三口各一方，月英他儿享福得了病，
1: 代表赶路的小弟。

近看垛口列两旁啊，丁郎迈步把成进，四街两巷闹洋洋啊，也有买来也有卖，做买做卖甩高枪，中间铺里奔灶响，铁匠炉里冒火光。

儿成对儿来你成双啊，念君要是把钱舍，金榜得中状元郎，姑娘要是把钱舍，定能配个如意郎，哪一位大嫂要是把钱儿

0: 把钱要啊。不是贫家子，好像是宦门后代郎啊，走上前来忙把小孩问呐、啊，为什么流落大街上？我问你家的哪府并哪县，哪府哪县有家乡啊，父家何名，母何姓，宗宗样样又说详啊。
1: 抬头看，见一老者站身旁啊，面如关公。

上啊，走上前来忙搀起，拉起东斗星叫槟榔啊，随我走来，随我走，酒楼之上细数衷肠啊，你当我是哪一个？我是风差本姓王啊，想当年你不发配我结义，我二人一路之上涉水过江，中途之上结了义，

0: 叫，叫声王英听端详啊，我今年打了一个小班戏，缺少个小孩唱正腔，你把小孩卖给我要多少银子好商量。
1: 王英说万两黄金不敢卖，这孩子本是花门之子飞心肠。
0: 老虎说我说三声把小孩卖，你敢不卖给你点厉害肠，三声不把小孩卖别怪邓爷要发狂。
1: 王英说你这个无赖鬼，不懂人语心口雌黄，
0: 话不投机动了手啊。

玉泉往下打呀。

0: 鹰一见不慌不忙来了一个扫堂腿，邓老虎倒在地当阳啊。踩住叫声老虎理不当，今天你把王爷叫，一笔勾销无话讲，今天不把王爷叫，叫你小命去阎王。
1: 邓老虎临死说大话，管你叫爷算我没娘，四两棉花绑一绑，我不如武松也敢像杨七郎啊。
0: 将今天不将你除掉，领百姓要遭殃。王英使出全身力将邓老虎劈成两半，血溅黄九龙，劈死邓老虎，
1: 吓坏东斗星小丁郎啊。伯父啊，你不是叫我来吃酒，分明是让我把命偿啊。
0: 王英说，丁郎别害怕，老夫我一人是一人当，二人正在把话讲。
1: 大老爷派人到楼上啊，将王英带到县衙去，四十大板收监房，王英难见来受罪。

0: 旁，
1: 见着兵忙忙开口，想坐车去襄阳，一人只要存两串，有钱无钱愿帮忙。
0: 兵忙一听心欢喜，我要坐车去襄阳，手中只剩钱两吊，多谢大爷把我帮。
1: 老头一见兵郎可怜呀，答应只要两串羊，
0: 兵郎就把

得降主张要想寻父先把工作慢慢寻访。

秀宅院，有个家人叫黄大姐，直上高声喊，谁想做工到我身旁啊，一天能挣钱两串，修建宅院把地

0: 边，微从上前先听听胸膛啊，君愿公我愿把活做，我能提土还能打夯啊，
1: 不往这里仔细看，原来是十二三岁的小儿郎。

0: 气，哪吒七岁就能把龙降啊，有志不在年高迈，无志空活百年长啊。
1: 一句话顶住老虎王，
0: 领着丁郎回上房。
1: 第二天丁郎和人把行忙，
0: 一计行得溜溜光啊。
1: 虎王叫丁郎把行好，
0: 丁郎他声音清脆歌

0: 气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

周一早上7: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今天呢是我们的工作日哈、啊，这一周的刚开始，同时呢今天也是开学的第一天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哈、啊，或者我们这个有工作的朋友们，那、啊、还是提前安排我们的行程啊，来啊，今天呢还是一样啊，每天早间的7:00都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特别是孩子，你说我想进入到央国企，我不知道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非营利性组织他们的招聘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条件能进，自己家的孩子能否进入啊？可不可以来进行报名，在哪儿来进行报名，都来关注我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如果说啊没有听清楚怎么办，没有关系，或者啊有一些朋友说这个点儿我还处于找工作的一个情况，我还没起床，但是错过了今天的，怪可惜的啊！不可惜，为什么这么讲？有补救措施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再说一下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职是职位的职，职业的职啊，这个呢我们加入群会有一个公开群，入群之后啊，每天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会在这个群当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所以错过之后在这儿来进行看。这个群呢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聊聊天都没有啊，就是给大家来进行我们这个工作发布招聘岗位内容的啊。如果说错过了的话可以入群啊，包括这个来自于哪儿啊，这个信息来自于哪儿，有一些朋友说啊，我知道了一条招聘信息，包括我们在下了直播之后给大家来分享啊，这继续来做这就业服务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在我朋友圈当中或者我在某某某那儿啊得到了哪儿哪儿哪儿有招聘了啊，是不是真的？挺好的。好在哪儿呢？首先第一个你问我们咨询我们啊，这个对。第二个我告诉你一下啊，可以不用我们问我们说这信息的来源，你上哪儿？比如说啊，我朋友圈当中提到了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或者第三医院或者某所学校出招聘信息了，对不对？你上哪儿看呢？他自己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网当中。你说我们这个单位都没有出招聘信息呢，就在某一些人的朋友圈当中出现我们这儿招聘信息呢，那他干嘛的？什么样的意图？是不是？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了解啊。包括有一些朋友说，那你看我也看到了一些招聘信息下面写到了啊，我们不委托什么任何机构或者个人来发布招聘信息，那你们咋就能说呢？因为我们的身份这省级官方媒体是媒体啊，媒体呢有义务有责任让大众知晓我们的一个招聘信息、招聘内容，所以啊，想要了解招聘内容的话，来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好的，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啊，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哪儿呢？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当中是吉林人才网，这个呢是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啊。吉林省人才开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现在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把你派遣到哪儿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劳务派遣制啊，劳务派遣制的岗位叫做病案管理岗，病案管理岗。就在招一个人，年纪呢是不超过35周岁啊，所有的年纪的截止日期是到8月1号啊，就8月1号之前你是35岁，你说我8月1号过了生日了36岁，不行啊，不行。学历的要求是普通高中为起点，医学相关专业的全日制临床医学卫生信息管理啊，或者说本科及以上学历啊，普通高中的起点，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这一点啊，比如说什么意思呢？可能我中专啊之后我考的这个职业啊等等院校，对不对？专升本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专科生升本科生不能来进行报名，一定是高中之后然后是本科才可以。解释完毕啊，医学相关专业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必须持有以下资格证书的至少一项，分别是什么呢？比如说国家卫生专业技

技术资格考试并按信息技术初级证书或中级证书持证的，或者你有的是什么呢，叫做中国医院协会并按专业委员会颁发的 ICD 编码技能水平证书，这是第二个证书。第三个呢是中国医院协会编码员培训合格证书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三个证书你必须啊持有一项才能来进行报名。它主要啊就是为医疗数据的安全负责，不得泄露医疗数据及患者隐私啊。有一些朋友说啊，我上个班吃了好多的这个八卦，然后我的这个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不可以啊，不可以职业操守，这个呢是不得泄露任何的相关的信息啊。上面提到了持有相关职业这个资格证书的，或者说你的综合素质优异的，具备岗位核心能力的，是可以放宽您的报名或者说您的任职的一个条件啊，任职的一个条件。采取的是网上啊这个二维码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9月1号，就是明天下午的4点半报名截止了，或者来关注吉林人才网它的官方网站啊，官网就可以了。上面呢有联系电话，有不懂的问题啊可以记一下，85611157啊，再来说一下是85611157电话来进行咨询。也提醒大家伙，所有的电话也是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进行拨打。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和大家来直播当中啊。这个现在眼瞅着是8月末了啊，有一些朋友也最近也在问说，你们什么时候啊早间包括中午的我们这个抖音来进行复播呢，还是等我们的通知啊，等我们的通知。特别是大学生陆陆续续开学之后，秋招就已经开始了，岗位特别多，如果说所有的朋友们想看一下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也可以来持续的锁定啊，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复播的话一定会在我的这个朋友圈或者我的这个抖音号当中提前的通知到大家伙啊。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医院的招聘，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官方公众号当中，谁的官方公众号，关注图门市人民医院啊，就这几个字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啊，这则信息出自于图门市人民医院官方公众号当中。现在呢在招的是合同制的啊，合同制的用方是分别什么呢，药师在招3名啊，医生19名，护士8名，助产技师再招1名，检验1名，消防员2名。这两天哈、啊、这个总有人问，不能说这两天了，之前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朋友也在问说助产的这个有没有招聘，现在出公告了啊，出公告了，看稍后的时候来听一下是否合适啊。一共呢就招这几类岗位，药师、医生、护士、助产技师、检验以及消防员啊，以及消防员。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可以关注他的一栏表啊，关注他的一栏表，年纪在18岁以上啊。当然了，有一些具体的要求还自己来看一下，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名。这一次的报名呢采取的是网上报名或者是现场报名两种方式啊，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9月7号下午的4点半报名截止。你说我有事儿耽搁了，错过了9月8号啊才行，已经不赶趟了啊，已经开始报名了。再说一下，9月7号下午的4点半报名截止，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你说路远点儿是不是，网上来进行报名。你说我家离得比较近的，那你就现场来进行报名啊，现场来进行报名。然后资格审查是同步来进行的，资格审查的截止时间我就不说了，因为可能说完之后有一些朋友说那这个就是他的报名截止时机，但并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这样的。他有笔试的啊，有笔试，笔试呢考的科目是通用知识测试，以 B 卷的方式来进行的。面试啊，面试呢是9月11号的下午，具体的时间呢是另行通知的。面试的地点呢是在图门市人民医院的门诊5楼小会议室，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保持你的电话的畅通。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一点，那面试的时候问的是哪些专业知识的面试？那消防员的话呢，采取的是结构化面试啊，结构化面试，所以来关注他的官方
这个公众号当中自己来了解，自己下载一下他的我们的合同制岗位的一览表啊，自己来了解一下。

0: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稍后的时间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所有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医院的一个招聘，一个是采取的是劳务派遣制，把你派遣到吉大二院啊，这个岗位呢叫做病案管理岗啊，病案管理人员。第二个呢是出自于我们图门市人民医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在招的有几类啊，药师、医生、护士、助产技师、检验以及消防。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吉高集团出的我们的招聘的信息。这个信息在哪儿看呢？吉高集团是简称啊，关注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来搜索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网啊，官网。现在呢是吉高集团有限公司梅河分公司在招的是劳务派遣项目的一个招聘内容。现在在招的呢分别是两个啊，我看一下，对，两类岗。第一个呢是养护序列的岗位，就是清障的啊，清障的，分别是东梅养护工区、双河养护工区、梅河养护工区、三元浦养护工区这几个养护工区的清障维修队员。第二个呢叫做工勤序列员工啊，分别是味津养护工区的万能工以及综合部，它是安委办的服务员，再招一人。所有的岗位啊，这所有的岗位来听一下，清障维修队员要求是男生，年龄在50岁以下，要持有 B2 级以上的驾驶证，并有相关的驾驶经验的啊。具体的驾证的类型呢，是根据实际岗位工作需要以及国家准驾车型相关规定来进行确认的。但这个清障维修队员呢，有一个这个注意的什么呢？要求能够从事夜班工作，身体健康啊，能够正常的履责啊，这个我能正常的上班。那服务员的话呢，男生女生都可以，男生呢是55岁以下，女生48岁以下，年龄都是以这个我们的公告发布之日来进行截止的。如果说啊，你所处的地点是招工困难的地区，它是可以适当的放宽年龄条件的，也是身体要健康啊。万能工的岗位，这个岗位要求是男生在55岁以内，同样的一个啊，就是招工困难地区年纪是可以放宽的。但针对于万能工的岗位呢，是要求持证的，持有的是特种作业操作证，也就是低压电工操作证，也是非特体啊，非特体。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比如说现役军人呐、或者说有违纪的啊，3年存在考试违纪的啊等等，不能来进行报考。这个呢，采取的是，我来看一下啊，网上来进行申请，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已经开始报名了，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9月4号下午的4点半啊，9月4号下午的4点半来进行报名。采取的是面试的方式啊，面试的方式。这个都和大家说完了。有一些朋友说想看一下这个薪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合同等等。那和大家来说一下，再次着重的说一下，这次招聘呢采取的是劳务派遣啊，是与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是24个月，缴纳五险，试用期2个月啊。试用期考试不合格，或者说合同期内违反了一些合同的内容呢，还有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就会解决合同啊，解除合同。工作期间呢是提供住宿、交通费、伙食费是22块钱啊，这个是自理的，就是你的住宿啊、交通啊、伙食这些啊，提供住宿啊，这些都自理的。所以呢，这个岗位是什么样的人能报啊，什么样的占有优势，就是就近就便啊，就近就便。薪资待遇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告当中写得很详细啊，不提了，有一些情况不能报考也提到了啊，也提到了。所以呢，朋友们对于这则信息想要了解的更多啊，具体来看一下，你就来关注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啊，出自于它的官网。继续啊，继续来看一下，有些朋友说，那我有没有见习的岗位？

官方公众号当中。现在呢，启动的是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人员招募工作啊，这个所有的招募的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啊，毕业证书记录签发时间至就业见习协议签订之日两年内，且没有参加社保缴费记录啊。就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毕业之后啊，这家长就找班上吧，是不是？找了班上了，给你签了这个合同了，给你缴费了，缴费完之后我发现哎各方面不太适合，我辞职吧，辞职完之后发现哎这有个就业见习的，我报报名你报不了了，因为上面也提到了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你那个是给你缴过了就不行了啊，就不行了。现在呢一共是两个岗位啊，见习单位提供就业见习岗位呢一共是两个，共招募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是六人啊，一共六名，分别是文书录入岗再招三名，他的要求呢是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你要有较强的信息整合与逻辑分析能力啊，掌握基本的办公软件的一个操作，这是第一个岗位文书录入岗。第二个岗位呢叫做综合服务岗，再招募三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也是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要有较强的现代化办公能力啊，这个能够熟练的掌握办公软件，采取的是啊现场来进行报名啊，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还没有开始，9月1号开始，9月18号报名截止，工作日啊它是工作日工作时间来进行报名，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啊，具体你说我要现场来进行报名，要带哪些材料呢？公告当中啊列了1、2、3、4、5、6啊，按照这些内容来进行报名。确实啊，用工单位也提到了，报名人员确保你报名时所留的联系电话畅通，以便通知后续的一些内容啊。所以看一下啊，也是啊，用工单位是择优来进行录取的。就业见习期间的标准补贴呢，这个补贴的标准是2020块钱啊，也是按照当地最低的工资标准来进行发放的，见习期是3到12个月，补贴发放按照实际的见习期的时长来进行这个计算的，低于3个月不予补贴啊，那3个月以上且未满整月不超过15的不计入补贴发放范围啊，超过的按整月来进行算啊，来进行算。那见习单位呢会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啊，伤害保险，所以有相关的问题啊，可以到我们这个松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啊，或者这是报名的地点啊，或者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再说一下啊，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松原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好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每一天早间的7点钟呢都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些内容也很重要啊，也很重要。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想找什么样的岗位，可能之前没有，但此时此刻出了公告，那你一定要抓紧。我们一直都称这样的机会什么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错过了，那你再等他出公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你说一个单位能365天全年的啊，这个再招聘吗？没有，很少，对不对？好，继续来关注啊，吉大医院出招聘内容了，是院前急救护士，它的招聘内容啊，叫。这个招聘什么呢，急救护士啊，急救护士再招2名，编制是临时的，要求年纪3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啊，护理专业的必须已经取得毕业证啊，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是应届生没有取得的能不能报名，不能，包括你仍在读的也不能，这个有证的一个要求啊，要求有护士资格证书，有临床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带好你的所有的材料到吉大医院啊，吉大医院人事部就是门诊的8楼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抓紧啊，如果您符合的话一定要抓紧，今天还能去啊，明天的也就是9月1号上午的11点报名就截止了啊，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符合各方面条件一定要抓紧去到现场来进行报名。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的省内的招聘信息之后啊，所有的朋友

把目光放到我们的这个省外了啊，省外了，特别是2027届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则信息。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电信它的官方网站当中，中国电信云计算研究院2027校园招聘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开始了。介绍一下，中国电信云计算这个研究院呢是中国电信总部直属的高层次学术研究机构，总部位于哪儿？所有的朋友们考考大家哈，有一些朋友说哎不知道呀，对，可能有一些朋友是第一次听到，是不是啊？它的总部呢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分院呢是位于上海市浦东区啊，浦东区。现在呢招聘的对象面向是2027届毕业的国内外普通高等院校的博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的毕业生啊，博士、博士后。专业也有要求，计算机、电子信息、数学等相关专业。岗位呢就是云计算研究员，研究的方向啊，为什么它有方向了呢？因为啊，这个本科生基础在打基础，研究生以上啊就有你的研究方向了啊，指的是哪一方向的。它的研究方向呢是大数据与分析、算法与复杂系统分析、大模型与强化学习、系统网络安全、资源调度以及虚拟化。那它的工作地点呢是北京以及上海啊，北京以及上海，嗯，薪酬各方面不提到了啊，优先解决北京市落户啊等等，也是有这个带头人啊，国际专家学者带头人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网上来进行申请，然后呢是简历的筛选、面试、测评、背调、体检、offer 的发放啊，网上来投递简历啊，网上来投递简历，你可以来关注哪儿呢？叫做中国电信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找不到没有关系啊，可以来咨询我们，下了直播之外我们依旧会和大家来继续服务的啊。接下来的最后一条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再说一遍，叫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发布的招聘信息啊，招聘信息。中国航天科技这个工业的主导力量就是航天科技集团呢，承担着我国全部长征系列的在这个运载火箭的研制生产啊，然后承担着其他比如说全部的载人航天器和绝大部分这个我们的深空探测啊，民这个军民卫星的研制发射等等啊都有。然后呢它的这个体系院啊，包括研究院，包括专业的公司，自己来看一下，包括直属单位啊，在我们的这则信息的公告当中都有所提到。那需求的学科比如说哎呀好多啊，不一一提了，因为太多了，给大家着重的来点几个，比如说金融的、审计的、法学的、会计的，对不对？有一些朋友学的是材料科学与工程的、电子信息技术的、控制科学与工程、数学的、兵器的等等啊，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啊，都可以来进行报名。他呢，现在啊，有我们的这个叫我们的怎么讲，就进入到学校啊，宣讲啊，对对对，有这个宣讲啊，具体的行程安排呢，在我们的这则信息当中也有所体现。比如说9月2号的上午在大连理工，下午呢在东北大学，在沈阳；9月4号的上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9月5号的上午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啊啊、哎有长春啊，9月8号的上午在吉大啊，在吉林大学啊。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啊，可以来关注，网上来进行申请啊，同样进行的是这个网申的招聘会、简历筛选、笔试面试，最后这个来进行签约啊，进行来签约。所有的朋友如果说想对这则信息感兴趣，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出自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啊，了解一下这则信息的出处之后，了解一下这所单位的背景，了解好之后啊，要考虑说哎，我这个样的一个条件能否来进入啊，能否进入，这点要有啊，做到心中有数。好的，如果说所有的朋友们不知道啊，我的这个专业啊，这个岗位有没有岗啊，这个专业有没有岗的话，可以来关注啊，下了直播之后呢，我们依旧会服务大家啊，服务大家伙。然后也提醒大家伙，我们在每周啊，每周的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1:30到3:00这一个半小时，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板块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过一段时间了，看过一段时间了，叫做仲裁直通车。好多朋友

啊，这个最近还在问，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知道了哈，说我想走这个仲裁，有欠薪的问题啊，有合同的问题啊，或者有一些用工单位想要合法合规的用工，也可以来听一听啊，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公屏上问一问。时间呢就是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1:30到3:00啊，3:00，不光帮助我们的求职者，用工单位有问题，我们也会啊这个。帮助大家伙，就像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你说我有了相关的问题，我到这个仲裁院找仲裁员来聊一聊，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一直有你呢，就给大家了这样的机会啊，听一听仲裁员对你这个事儿是怎么分析的，会给你一些点拨啊，对不对？有问题的话啊，周五周六这两天可以来持续的关注。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早间的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早间7:00啊，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那明早7:00，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间，不见不散吧。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